0: 出时空的界限，拉近我和你的距离，让世界感知美丽宁夏。沟通呈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
1: 快，时间马上到了，收拾好行囊，准备好心情，向快乐

北京时间早间的8:01，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7、FM92.8同步直播的《向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今天呢是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那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愿大家带上好心情，一起向快乐出发。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天气早知道。5月中旬，北方多地呢持续晴热的天气，那不少的小伙伴呢已经安排上了短袖、短裤、那冷饮等一些夏日的标配。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后一周呢，西北地区多地呢气温快速回升，像银川那最高气温呢可达29度，23号呢还会升至到32度左右，炎热升级，短袖等夏装需要出场了啊。冷暖交汇之下，我国中东部地区呢还将迎来一轮大范围的降水过程。那据宁夏气象台的消息，未来3天呢部分地区多阵雨，气温波动明显。其中呢19号的夜间到20号的白天，灵武市以及吴中市、中卫市、固原三市有4级左右的偏南风，阵风是6到8级。20号白天，贺兰山、盐山有雷阵雨或阵雨。20号夜间到21号白天，全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4到5级，阵风是7到9级，并伴有沙尘天气，气温有所下降。21号全区22号全区呢最低气温呢降至6度到10度。那宁夏气象台2026年5月19日15时也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哈，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那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银川晴见多云，偏南风3级，气温是13度到29度。石嘴山市晴见多云，偏南风3级，气温是12度到29度。吴中市晴见多云，偏南风4级，气温是14度到30度。中卫市晴见多云，偏南风4级，气温是13度到32度。固原市晴见多云，偏南风4级，气温是10度到23度。宁东晴见多云，东南风4级，气温是12度到28度。各位好朋友，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7、FM92.8同步直播的《向快乐出发》。接下来我们关注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宁夏。宁夏一眼看不完，一眼就钟情，唤醒大家沉睡当中的旅行。昨天呢是519，那中国旅游日。那在多年前，那徐霞客从宁海出发，开启了他壮阔的人生旅程。而今天呢，大家呢是否也听到了远方传来的呼唤？如果还没有的话，也建议我们身边的朋友哈，可以告知远方的客人呢，远方的朋友呢，一定要来一趟宁夏。那一眼看完的宁夏的全部，却足以让大家一见钟情。为什么这样说呢？贺兰山下和3000年前的太阳神同个框，那宁夏的山不只是山，是时间的容器。贺兰山的深处呢，红褐色的崖壁上密密麻麻刻着各式各样的图案，张弓搭箭的猎人，憨态可掬的小鹿，还有看起来神秘又威严的太阳神图腾，这些远古游牧民族留下来的朋友圈。那3000年前呢，他们在这里看日出，3000年后呢，你在这里望着他们的印记，运气好的话还能够看到野生岩羊在山崖间跳跃。另外一侧呢，西夏陵呢在贺兰山脚下静静矗立，那落日时分，那苍凉又壮阔。这里没有过度的商业化，却让每一位到访者呢都成为历史的对话者。石头不言语，自有万。

军之力。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从贺兰山开始，一半沙漠一半湖。那这里的海真的太会了哈，谁说那看海一定要去沿海，宁夏的海呢更加动人。那沙湖，一半沙漠一半湖水，芦苇荡里的候鸟栖息，乘船穿行其中，仿佛置身于一幅流动的画面一样。沙坡头，黄河和沙漠再次共舞，铺展出长河落日大漠星空的壮美。在沙坡头到沙湖，宁夏把沙玩出了极致的反差。这里呢是海的，是海的颜色，诗意的，那充满生命力的。在傍晚的时分呢，走进沙坡头星星酒店，整着银河入梦。那宁夏的海不敢潮汐，只等大家来。美好的早晨呢，从一顿早茶开始。旅行的真谛藏在市井烟火里，黄河穿吴中而过。那这里的宁夏温柔的开场白，盖碗茶的氤氲热气，手抓羊肉的醇厚纸香，油炸馓子的金黄酥脆，交织成热闹的市井烟火，为远道而来的游客呢接风洗尘。一口热茶，半日闲情，疲惫回陌生的都在碗底化开了啊。其实慢下来的时光呢才是旅行最奢侈的纪念品，对不对？无论大家是最近的看宁超还是逛景区，这个大家都可以来选择哈。一张球票，那串联起五座城，银川的湖光，狮子山的工业风，吴中的茶香，固原的绿意，还有中卫的沙海。随着赛场哨声同时为大家敞开，不止于观赛，球票呢变身为城市的邀请函。那凭票根呢可以享受景区的减免、餐饮优惠、住宿折扣，一票通享，全程让利。每一站呢都会有惊喜。那把看球放进旅游清单呢，这个夏天呢大家可以不见不散哈。塞上江南，那越挖是越有料的多元宝藏。都说宁夏小而美，其实它越挖越有料。银川呢湖泊湿地星罗棋布，那素有72连湖的美誉。西夏古韵，黄河文明，西夏风情，民族风情交相辉映。从贺兰山延华到黄河湿地，从西夏陵到闽宁镇，那一步一景，步步是故事。那近些年来呢，宁夏聚力打造山九沙河的核心资源，锚定多元化、多体验化、那差异化的一些发展方向，焕新提出了提升了宁夏21景的精品的文旅矩阵，推出了星空度假、黄河研学、酒庄休闲，还有长城探秘、康养避暑等一些多条的特色线路。一条线路呢，可以同时拥有3000年的岩画回响，大漠孤烟的壮阔苍凉，黄河研学的诗意深度，沙湖湿地的生态清凉，葡萄酒庄的浪漫微醺，市井街头的活色生香，星河宇宙的科学浪漫。这里的每一寸土地呢，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大家可以邀请远方的朋友哈，来到宁夏，给一个薅羊毛的理由。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来到宁夏值不值？那可以来听听这波政策哈。自治区发放超过7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那五市同步发放3000余万元的消费券，涵盖了门票、住宿、餐饮、链条，这个购物全链条。那全国多家的景区的门票减免。那狮子山、银川、固原实行的轻微交通违法首尾不罚。吴中开放了机关单位停车场，中卫提供了2.1万个免费停车场。那百场活动，千万福利，那全民共享，宁夏已经备好了最高的礼遇。那宁夏宠大家是认真的哈，山河辽阔，尽赏塞上江南。有人说宁夏太多元，那黄河的雄浑，沙漠的壮阔，贺兰山的苍凉，六盘山的秀美，还有吴中的市井烟火，中卫的星河宇宙。但这正是这种丰富唤醒沉睡的旅游 DNA， 不必纠结目的地，我觉得在宁夏的各个地方都可以玩得很好。在最美好的时节看最美的风景，把诗意和浪漫留在塞上江南的山河之间。好的，各位好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资讯。宁夏携四大主力特产出征丝博会，5月18号，自治区商务厅组织葡萄酒、非遗八宝茶、锁尖枸杞、盐池滩羊四大特色主力产品集中亮相第10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借助丝博会高能的开放平台，那全面展示宁夏特色的产业实力，拓展国内外市场，推动塞上好物融入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新格局。第10届丝博会将于5月21号在陕西省西安市举办，宁夏展台呢设置接洽、品鉴、
产品。

展示四大功能区，布局清晰，而且亮点突出，集中呈现本土优质品牌与产业的成果。那自治区商务厅呢，甄选代表宁夏的重点特色的产品亮点，那集中亮相。那其中呢，宁夏农垦葡萄酒作为国家级农业产业，重点龙头企业，这个产品屡获亚洲葡萄酒的质量大赛大奖。那以醇厚品质展现宁夏葡萄酒产业的标准化与国际化的水平。刘三朵非遗八宝茶作为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那融合养生理念与传统工艺，兼具文化底蕴与市场口碑，获评宁夏电商明星企业，是宁夏特色饮品的文化名片。百瑞源锁鲜枸杞呢，以科技赋能、品质升级，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与中国驰名商标，创新锁鲜技术入选杭州亚运会官方枸杞产品的供应商，代表宁夏枸杞从传统农产品向高端健康食品转型。盐池丹阳系列呢，这个产品呢尽显国宴食材魅力，相关企业呢承担了多项重大赛事食品的食材供应，获评丹阳十大品牌，凭借天赐三香独特风味，成为宁夏优质畜牧业产业的标杆。此次的参展呢，是宁夏特色产业对外开放的重要展示窗口，那通过现场品鉴、精准对接，宁夏进一步打通产销渠道，那提升区域品牌的影响力，让更多的优质特产借助丝路东风走向世界，迈向世界，那为宁夏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助力共建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走深走实。好，各位好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再关注一则这个展览信息。MOCA 开幕，那诚邀这个大家到银川当代美术馆去看一看哈。由这个中央美术学院档案室、宁夏回族自治区档案馆、宁夏图书馆、银川市档案馆、纸文化博物馆、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会重点项目新中国设计史研究课题组，那本次的新中国诞生的设计的诞生艺术设计作品展的银川站呢，那展览启幕之际呢，被允许的观看那些没想过要展出的日常影像这个主题展呢，也同期开展，双展呢联袂亮相，那于同一时段呢为观众呈现多元艺术视角与思想的表达，那诚邀各位来宾呢，大家可以去观展哈，共赴一场设计和当代艺术的双重美学盛宴。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哈，展览时间从4月4号就已经开始到7月5号，那展览地点呢是在银川当代美术馆5号和6号展厅，这个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哈。被允许的观看呢，那些没想到的展出的日常影像呢，展览现场呢，已经布展完成，大家可以到这个银川当代美术馆，是在新界区和乐路12号，那华夏河图艺术小镇当中。

好的，各位好朋友，那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分享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一起继续分享其他方面的资讯和内容，我们稍后再见。

时间马上到了，收拾好行囊，准备好心情，向快乐出发。

北京时间早间的8:20，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7 FM92.8 同步直播的向快乐出发。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三星消费寻踪，那一山一九一速骑，贺兰山的最美三星消费场景，大家来关注一下。在银川打造世界葡萄酒之都的进程当中，三星消费试点建设呢，正在成为葡萄酒产业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的核心动能。立足贺兰山东路

黄金葡萄酒的产业带。那贺兰山素居这个酒庄体验式的酒旅消费场景呢，项目呢应运而生，以轻改自傲，那重应运，微创新，全链条为路径，那破解中小酒庄转型的难、体验弱、转化低等些痛点，用小空间激活大消费，那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产区服务的新范式，为银川三星的试点呢再添新的样本。本项目呢坚守那不新增大规模土建、不改变用地性质原则，总投资2351.2万元，聚焦功能完善、体验植入、数字升级三大抓手，以葡萄酒文化为核心，以酒旅融合为业态，那以微场景创新为载体，以数字化运营为支撑，推动酒庄从单一生产、参观空间转向沉浸式、全时段高转化的体验式的消费的目的地，为银川葡萄酒加文旅三星试点提供落地示范。场景微创新，小空间建造大体验，那构建低门槛加高转化消费入口，消费破局始于场景重构。那项目呢品级这个大拆大建，那以微改造，那提升激活存量的空间，把大场景那拆解为小而精的消费单元，让游客呢进门即体验，停留即消费，那大幅提升转化的效率。客房微型的体验升级，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那在部分的民宿当中呢，客房植入了分贝机等一些智能的设备，打造入住即品鉴的微型酒旅空间，那提升了住宿复购，那以及时消费。那公共动线的高效的优化，访客大厅呢与游览动线的搭配，可视化的引导系统，无需人工讲解，既可以顺畅体验，消费转化率呢提升超40%。那展示区呢变互动试饮场，那产品的陈列区升级为可试可买、可互动的体验空间，变静态参观为主动的消费，为中小酒庄呢提供轻量化、低成本的转化方案。从一杯酒的微体验到一条动线的巧设计，那项目呢让每处空间呢都承载着消费的可能，用低门槛入场、高价值转化打开酒旅消费的新入口。全时段那全链条打造酒餐文游生服务的新生态，那打破了单一酒庄的参观边界，那这个项目呢以全时段运营，那全链条服务重构酒旅生态，那实现了从单点打卡到深度沉浸的跨越，让游客呢停留时长从40分钟延长至2小时以上，逐步拓展至全天深度的体验。餐酒融合餐厅呢推出了本地菜加本地酒的特色体系，那支持产区联销，那兼具新品首发、主题夜场功能，打造酒体一体消费的场景，文化体验常态化，那配套葡萄酒培训、非遗体验、主题沙龙等等，每周常态化开展2到3场的活动，那丰富文化消费供给、沉浸游学的一个线路，整合了酒庄贺兰山黄河沙漠的资源，那推出定制管家式的游学产品，拓展团客与高端客源，全时段的消费格局，日间主打品鉴、研学、用餐，夜间布局互动的主题轻娱乐，那构建日常有体验、夜间有氛围的全时态的酒旅消费闭环。

三星的这个实践赋能产区点亮了银川酒旅的消费新名片，那三重效益叠加成为银川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那构建即时消费、深度消费、复购消费多元盈利的模式，游客停留的时间呢增长至半天到全天，那担任的最大的接待呢是360人，单客产值呢与团体消费呢显著提升，带动了产区全域产品的销售，那树立轻改造加重硬运营的标杆，为中小酒庄的转型提供了低成本低风险的路径，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酒旅融合的范式，契合银川三星消费的试点要求，丰富葡萄酒文化的供给，助力世界葡萄酒之都的建设，那强化银川西北文旅核心的地位，为全国同类的产区转型提供银川的经验。未来那我们银川呢，这里呢会持续释放酒旅融合的新活力，成为银川三星消费的重要

要载体，让世界通过一杯美酒读懂银川产业实力与城市的魅力。好嘞，各位好朋友，那以上呢是我们上半段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听一听歌，然后进广告，那个下小节继续来分享其他方面的资讯和内容，我们稍后再见。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
1: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

0: 放新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2: 以时间为轴，
3: 以时间为轴，
2: 以声音为马，
3: 以声音为马，
2: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4: 快，时间马上到了，收拾好行囊，准备好心情，向快乐出发。

北京时间早间的8:3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7、FM92.8同步直播的《向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高峰。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那下半场的第一条资讯呢，就是今年我们多了5天的假期，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哈。五月呢已经过去一半多了哈，这个小伙伴们呢是不是已经在期待下一个假期了？是不是？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此前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的法定节假日呢放假调休天数呢比去年整整多出了5天。过去的假我们就不说了哈，我们来关注一下下面的假，比如说端午节6月19号到21号放假，共计3天。中秋节9月25号到27号放假，共计3天。那国庆节10月1号到10月7号放假调休，那共计7天。9月20号、10月10号那上班。那2026年的元旦、那春节、清明、劳动节、端午节、那中秋节和国庆节呢，放假调休的日期呢，共计是33天。相比2025年的28天呢，增加了5天。那端午节6月19号上班，另支付3倍工资。这个6月20号到21号加班，实行标准工时制的企业呢，可选择给予补休或者另支付双倍日的工资。中秋节呢，9月25号加班，另支付3倍日的工资。9月26号到27号加班，那实行标准工时制的企业呢，可选择给予补休或者是另支付双倍日的工资。10月1号到10月3号加班呢，另支付3倍日的工资。那10月4号到7号加班呢，实行标准工时制的企业呢，可选择给予补休或者是另支付双倍日的工资。我们期待一下哈，期待下个假期那去好好的浪一浪哈。好，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关注另外一则信息。这些东西呢不能刷，那医保各账呢支付有了白名单。那昨天呢，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那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的白名单的制度，那明确支付政策的边界，那开正门堵偏门，那充分满足群众的合理医药的需求的同时，坚决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的功能定位的产品。通知当中明确，那职工的基本医疗保险的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那个人账户呢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级医保部门的原则上呢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品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的白名单。白名单当中呢，个人账户呢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列入白名单的应是经药监部门正式批准注册和备案，那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那并且呢与治疗密切相关，那医疗属性强，那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呢和医用耗材支持

鼓励地方根据实际尽可能的做大白名单，那将更多的符合条件的产品呢纳入到白名单，充分满足合理的医药需求。列入白名单的应是经药监部门的正式批准注册的备案，那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呢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原则上呢，符合上述条件的包含以下几类：药品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那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那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均可以纳入白名单。医疗器械、体温计、血压仪、那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一些医疗器械均可以纳入白名单。医用耗材、医用口罩、棉签、纱布绷带、那创可贴、退热贴等。那医用耗材呢？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一些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那鼻拭注射器及针头、碘伏帽、那造口护理带那等一些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均可以纳入到白名单。以下的产品的种类呢，不可使用医保个人的账户支付。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一些非医药类的商品呢，坚决不能纳入白名单。那前段时间呢，媒体报道哈，这个湖南部分的定点的这个零售药店呢，使用个人支付的食品、化妆品、保健品等一些非医药类的商品，这些行为呢，一直是以来是基金监管坚决打击的违规行为。此前呢，这个报道还有称，那牙膏、牙线、牙膜、这个面膜、防晒用品、女性护理等一些，机械械字号的这个产品哈，那包括一些仅为适配医保支付、无实际医疗价值的或者这个实际医疗价值较低的马甲产品，不得纳入白名单。那这一些产品呢，虽然有这个械字号这个身份，但容易被企业诱导消费、虚假宣传，实际上呢，主要是用于生活功能。部分不符合的基本医保呢，保基本的功能的定位的医疗器械呢，不得纳入白名单。例如隐形眼镜、那按摩设备，还有智能通讯时这个计时的一些设备，那用于体育健身、那养生保健等一些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一些这个器械耗材，例如一些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智能通讯计时的设备，虽然说搭载了部分的血压、心率辅助监测功能，但更多的是计时、通讯和网络的日用功能，而且呢价格较高，不符合基本医保的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同时呢，医保部门也强调哈，白名单呢不是一成不变的，那各地制定白名单的时候呢，要充分听取行业主管部门以及定点零售药店参保人的意见，并根据群众需求和医药技术发展动态调整。比如一些产品呢，虽然说当前不符合白名单的要求，但是随着产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当医疗设备的功能成为主要功能属性，价格也更合适，那如果符合保基本的功能定位，也可以这个按程序调整纳入白名单。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那国家高度重视流感等那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的防控工作，那接种疫苗呢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可降低重症的死亡风险，减轻疾病和社会负担，具有较好的综合效益。那此前呢，通知明确允许地方探索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的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流感疫苗的费用，将个人账户的功能定位呢和支出的边界从建立制度初期的主要保障部门诊小病拓展到保障人民健康。医保部门强调，那疫苗接种呢需要在符合疾控部门的要求接种机构，通知允许个人账户支付的是发生在符合相关要求的定点医疗机构的流感疫苗的费用。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呢将结合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和专项的整治工作，那持续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重点查处个人的账户支付食品、日用品、化妆品等一些非医疗产品的和白名单之外的医疗产品，以及空刷、盗刷、那倒卖、串化、伪造处方，并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一些方式呢，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同时呢，医保部门提醒，将米面油、化妆品等一些
非医药产品。

请串换为医保药品并使用个人账户支付，违反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这个第40条规定，依规需解除医保定点的服务协议。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关注另外一则资讯。夏日绿衣绿鹰，那啤酒敬热爱。2026宁超联赛启幕，西夏啤酒呢为足球喝彩。那近日呢，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呢正在打响，那开赛呢便引爆了全城足球的热潮。在这场属于宁夏人自己的绿鹰盛宴当中呢，那西夏啤酒的以官方供应商的身份呢亮相赛场，为球迷带来了丰富的观赛体验。在开赛对决的多场对决当中呢，西夏啤酒的身影呢已经出现在赛场当中了哈。球迷呢参与趣味互动，那可以免费领取饮品或限定的周边的礼品，还可以体验到专属的品牌展区，那应援大屏和定制的助威旗阵等等。这些沉浸式的体验呢，让现场的应援氛围呢更加浓厚，也让足球与啤酒的连接更加直接和热烈。足球场上的拼抢，那传球呐喊与这个新主张的啤酒哈、喝了再说，那有了天然的精神共鸣。那真正的热爱呢，不需要太多的解释，行动呢就是最好的语言。那此次携手宁超呢，西夏啤酒呢以举杯西夏为宁超喝彩的这个赛事口号为绿鹰赛场助阵，那多款的产品呢也将在宁超期间呢陆续亮相，球迷观赛之余呢既可以现场品鉴。那相关负责人表示，参与宁超呢不仅是西夏啤酒助力本土体育赛事发展的重要责任和担当，也是一次面向消费者的品牌互动。他们也希望让更多的人来到宁夏，那感受宁夏的足球魅力，也品尝到宁夏啤酒的魅力哈，品牌的活力，同时呢为球迷创造更丰富更加具有参与感的观赛场景与体验。

北京时间早间的8:49，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3.7 FM92.8 同步直播的向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杨梅。那杨梅呢，马上要到了这个大量上市的季节了啊。据媒体报道，那近日呢，有记者暗访福建杨梅收购点，发现呢这些收购点呢违规添加了防腐剂和甜味剂，那旺季一天呢发货超过5000斤。那调查当中呢，记者了解到，工人呢每天经手上这个千斤这样的这个杨梅，自己却一口不碰。那每年五月呢，福建的漳州进入了集中上市期，杨梅的上市期。那记者调查暗访了10余家的收购点，那揭露了一个公开的秘密：鲜杨梅呢被浸泡在含违禁防腐剂和3无甜味剂的药水当中。那甜味剂的外包装呢，赫然标注着可达蔗糖的8000倍，但没有生产日期，没有成分表，属于典型的3无产品。

管部门呢已经展开专项的突击检查，现场呢查获违禁品。那近日的福建市场的监管部门发布杨梅选购食用的消费提醒。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哈，这个杨梅呢属于这个裸果，那就是极易腐败。那个别经营者呢为延长保质期，提升它的甜度，可能会违规添加防腐剂、甜蜜素和糖精钠等等。那甄别要点，那久放不烂，那异常鲜亮，口感甜到发苦，那口味呢发涩的一些杨梅需要高度警惕了哈。根据规定，那依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的标准，那新鲜的杨梅呢严禁添加甜蜜素、糖精钠，超范围、超限量的使用均属于违法行为，那市场监管部门呢将严厉查处。那杨梅当中常见的小白虫那多为果蝇的幼虫，以果肉为食，白色幼虫期呢对人体无害，那非寄生虫，成熟变黑之后呢不宜食用。甜度越高的杨梅呢容易这个招引果蝇，那正确的洗净可以安全去除。大家在买这个杨梅的时候要科学选购哈，一看二嗅三触。第一个呢看外观，那优选果面呢干燥无水渍，那颜色呢鲜红自然，饱含这个果粒饱满的杨梅呢不选青果，就是青果是没有成熟的哈，暗红黑红的不匀，那软烂出水，异常发亮的果实。第二个呢就是闻气味，新鲜的杨梅呢有天然的果香，出现酒味儿、败酸味儿，说明已经发酵变质，切勿购买。还有就摸质地，软硬适中最佳，那过酥软为过熟，过硬呢则偏酸涩。那购买渠道呢选择证照齐全的商超、农贸市场、正规电商，优选选购这个带承诺达标合格证的产品，留存购物凭证，不买来路不明、路边无证的摊点的杨梅。大家买回家之后呢要规范清洗哈，盐水浸泡更加安全一些，那推荐用5%左右的淡盐水浸泡5到10分钟，可有效的逼出蝇幼虫，减少农残和杂质。那浸泡之后呢用流动清水来冲洗，晾干之后呢使用，既安全又能够保留杨梅的本味。那正确储存的方法，不是买多了怎么办呢，鲜食为主，冷藏为辅。杨梅呢不耐储存，常温2到3天呢就容易变质了啊，建议大家即买即吃。未吃完的杨梅呢不要清洗，先吹干表面的水分，用保鲜膜密封，那0到4度冷藏，不超过48度。网购杨梅，那到货之后呢立即开箱，剔除破损果，那按上述的方法去冷藏，避免闷在保鲜箱里去加速变质。还有呢就是添加剂科普，这个甜蜜素是什么呢，甜度为蔗糖的30到40倍，仅限于罐头、蜜饯等一些加工食品当中，那新鲜的水果当中严禁添加，过量食用呢可能会危害肝脏或神经系统，老人、孕妇呢、儿童呢风险会更高。糖钠精呢是无营养价值哈，过量影响消化吸收，降低食欲，那非法超量呢使用威胁健康。合规的食品添加剂呢并不可怕，那非法添加、超范围、超限量的使用是监管打击的重点。那如果说咱视频朋友哈发现杨梅变质、异味，那疑似这个非法添加、价格欺诈等一些问题呢，保留票据和样品，及时拨打12315投诉举报。好的，各位好朋友，那以上呢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所有好朋友的守候和收听，那与此同时呢也祝大家活力满满一整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二至剑雨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下，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黄河在中卫绕了一个弯，于是便有了南长滩。阳光下的南长滩古村落，到处是错落有致的老房子。此时，在百岁高龄的古老梨树下，摆起桌子，喝杯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3: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FM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9曲18弯的晋龙公路，在任何世界都是美的。全长28公里，却像秋天的心事一样，百转千回。公路两旁是数不清的落叶松，在山峰中簌簌作响。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六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清晨的即使，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2: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3: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4: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103.7 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贺兰山脚下，万亩葡萄园里，果农和蜜蜂一样忙碌。不过，此刻的地下酒窖却依然安静，刚酿成的新酒正在橡木桶中沉睡，期待着一次从青涩到成熟的蜕变。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3: 中国财经60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幽黄特约播出。
4: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5: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开启第25次访华，启程前发表视频讲话称，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高度。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四月银行结售汇顺差稳中有降，中国资产吸引力增强，推动证券投资持续流入。米面油化妆品不能随便刷，国家医保局明确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严堵套刷乱象。519中国旅游日，全国多地惠民出现升级，多元供给激发文旅消费活力。2026电影总票房超145亿，给阿嬷的情书连续第9天登上单日票房榜榜首。国际金价突破4500美元关口，金银产品投资属性逐渐减弱，对后期走势机构出现了分歧。摩根大通下调金价预测，高盛依旧唱多。国际方面，又一名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印度边境因涉嫌非法入境印度遭到了拘禁。伊朗强硬回应，谈判不是投降，若开战将开辟新的战线。今天的沪深股市涨跌不一，整个市场上有3600多只个股收涨，

0: 亚太市场收盘涨跌互现。原油期货目前显著回落，金价窄幅震荡，美元指数目前小幅的向上翻红。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今明两天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将举行重要会晤，为新时代中俄关系发展把舵定向，擘画蓝图。
2: 访问前夕，普京发表视频讲话表示，当前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俄罗斯与中国对未来充满信心，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关系更加紧密，彼此更加理解。
3: 我相信我们将继续共同努力，深化俄中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以促进我们两国的蓬勃发展和人民的福祉，并维护全球的安全与稳定。
2: 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8号介绍，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4: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2: 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俄方对普京总统访问中国充满期待，两国元首每次会晤都将给俄中关系进一步发展注入新动力。佩斯科夫表示，俄中关系涵盖多个层面，除了经贸领域，双方还积极开展教育、医学、人文交流等方面合作。以上内容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出。
0: 中国驻俄大使张汉辉今天在人民日报撰文，题为元首外交掌舵领航，中俄关系乘风破浪。文章指出，长期以来，中俄元首以高瞻远瞩的政治引领和亲力亲为的战略谋划，推动中俄关系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标志性成果，为两国关系行稳致远提供最根本最可靠的保障。成熟稳健高水平发展的中俄关系，不仅是两国各自发展振兴的坚实保障，更为完善全球治理与世界持久繁荣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在两国元首的亲自掌舵领航之下，中俄关系的时代巨轮必将乘风破浪，扬帆向前，驶向更加繁荣美好的未来，续写新时代中俄友好合作的壮丽篇章。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根据报道，中美两国元首会晤时就人工智能监管问题进行了交流，同意开展对话合作，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4: 作为两个人工智能大国，中美双方应该携手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人类文明进步和国际社会共同福祉。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建设性交流，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
1: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0: 中国财经六十分，强降雨依旧在持续。监测数据显示，截至到目前的本轮强降雨的强度和雨量已经打破了多项，强降雨依旧在持续。监测数据显示，截至到目前的本轮强降雨的强度和雨量已经打破了多项同期记录。仅昨天一天，全国有628个气象站出现了大暴雨，40个气象站出现了特大暴雨，有81个国家级气象站降水量突破了月度的极值，2个国家级气象站的降水量突破了历史极值。其中最大24小时累计降水量出现在湖北省恩施州的鹤峰县，达到了474.3毫米，最大小时降水量出现在湖南省的常德市，高达146毫米，刷新了湖南省小时降雨强度的历史记录。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的黄色预警，未来24小时降雨带将不断的南压，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地将有100毫米以上的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局地会有雷暴大风强对流天气。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已经分别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橙色预警。

0: 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其中安徽西部、湖北东部、湖南中部、光西、广西北部、贵州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相对较大。湖南西北部和湖南的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呢，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等级较高。继续来关注一下广西柳州地震灾害。里氏5.2级地震发生21小时之后，昨天晚间的9:44，柳南区再次发生了同样级别的地震，震源深度依旧是8公里，震中相距1公里。广东、广西多地都有震感。初步排查统计显示，地震导致一人轻微受伤，一间无人居住的泥房出现了倒塌。目前，震区已经临时安置点99个，集中安排群众4000多人，另外有7000多人转移到了安全区域。震区的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基本正常运行状态，相关部门正在持续加强震情的跟踪、会商研判和现场处置工作。那么两次5.2级间隔21小时有什么样的关联？以下请听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研究员韩妍妍的分析。
1: 因为这两个地震的话，时间间隔大概是21个小时，属于在同一个区域，然后短时间发生的一次震群活动。那么这个活动的话，应该是属于区域应力构造长期积累之后的一次集中释放的一个过程。
2: 专家介绍，短时间内接连发生2次5级以上地震的情况不多见，但也并不特殊。而地震多发生在夜间，也不是一个有规律的现象。此外，通过现场调查以及对当地的水位、水温的观测，初步判断这次地震活动与当地降雨没有直接的关联性。这次地震活动后，余震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不排除有感地震，要警惕对当地建筑和居民的二次伤害。震区居民应当远离老旧危房、土坯房、围墙等危险建筑。
0: 受到强降雨的影响，本月16号晚间，广西河池、环江、毛南族自治区境内河水出现了上涨，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通过漫水桥时出现了坠河，多人落水失联。今天上午11点多，事故车辆被打捞出水。车辆出水之前的救援人员在车内搜救出一名已无生命体征的失联人员。截至目前，现场累计搜救11名落水人员，其中5人幸存，6人不幸遇难，仍有4人失联。今天，国家医保局和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同时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支付政策边界，开正门、堵偏门，充分满足群众合理医药需求的同时，坚决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那么，医保各账支付的白名单包括哪些？那么有哪些绝对不能是用个人账户来进行支付的？你想通过报道来梳理一下。
3: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共同构成，其中个人账户作为重要组成部分，其使用边界长期存在模糊地带。此次通知要求各省级医保部门需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白名单，白名单内产品方可使用个人账户支付，名单外产品一律不得纳入支付范围。此举标志着医保个人账户从自主使用、监管滞后转向标准清晰、动态管理的新阶段。白名单的准入标准明确聚焦医疗属性强、与治疗密切相关、价格适宜三大原则，具体涵盖3类核心产品。一是经国家药监部门正式批准上市的药品，包括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及中药饮片，无论国产、进口或来自港澳台地区均符合条件。二是日常诊疗必需的医疗器械，如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三是基础医用耗材，涵盖医用口罩、棉签、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以及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鼻拭注射器及针头、碘伏帽、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所需耗材。通知还鼓励各地在符合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尽可能扩大白名单覆盖范围，满足群众多元化、合理化的医疗消费需求。与之相对，明确禁止纳入白名单的类别同样清晰。首先是米面油、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此类商品长期被部分定点零售药店违规使用个人账户支付。此前湖南等地曾爆出医保卡买食用油等典型案例。此类行为已被国家医保局列为基金监管重点打击对象。

0: 其次，部分披着械字号外衣视为生活用品的马甲产品也被列入禁用清单，如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霜、女性护理垫等。尽管部分产品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但其核心功能仍为日常清洁或美容，不具备实质医疗价值，易被企业虚假宣传诱导消费，不符合医保保基本定位。此外，一些虽具部分医疗监测功能但以生活娱乐为主导的智能设备易被排除。例如，部分智能手环计时设备虽搭载血压、心率监测模块，但其主要功能仍为通讯、娱乐、运动记录，且价格远高于普通医疗设备，不具备普惠性和必要性，因此不得纳入支付范围。值得关注的是，通知首次明确允许地方探索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流感疫苗费用，标志着医保个人账户功能从保障门诊小病向促进公共卫生健康迈出实质性一步。但该政策有严格前提，仅限于在符合疾控部门规范要求的定点医疗机构接种的流感疫苗，非社区卫生中心、非合规接种点的费用仍不可报销，确保资金使用安全规范。为确保政策落地，国家医保局将同步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查处四类违规行为：一是个人账户支付食品、日用品、化妆品等非医疗产品；二是支付白名单外的医疗产品；三是空刷、套刷、倒卖、串换医保药品；四是伪造处方、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骗取医保基金行为。对于将非医药商品串换为医保药品进行支付的定点零售药店，将依据《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第40条规定，依法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形成强力震慑。国家医保局强调，白名单并非静态目录，将根据医药技术进步、群众实际需求和产品功能演变动态调整。未来，若某类产品虽当前不符合标准，但随着技术升级、价格下降、医疗属性增强，且符合保基本原则，仍可通过规范程序纳入白名单，体现制度的灵活性与前瞻性。此次政策的出台，既是对近年来医保基金跑冒滴漏现象的精准回应，也是对医保制度保基本、强基层、促健康功能定位的再强化。通过划清支付边界、压实监管责任、拓展保障范围，医保个人账户正从个人钱包回归公共健康工具，在守护群众救命钱的同时，为构建更加科学、可持续的全民医疗保障体系奠定坚实基础。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2: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1: 中国财经60分，接下来继续刷新新闻。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四月银行结售汇顺差稳中有降，中国资产的吸引力增强，推动证券投资流入，反映出我国外汇市场在复杂外部环境下运检保持了总体的稳健。具体的数据来听听相关的解读。
3: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四月银行结汇17673亿元人民币，受汇14920亿元人民币，当月结售汇顺差达2753亿元人民币，约合38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银行累计结汇70948亿元人民币，累计受汇58526亿元人民币，累计顺差达12422亿元人民币。综合三月与四月数据，跨境资金月均净流入149亿美元，银行月均净结汇280亿美元。虽较去年末和今年初的高位有所回落，但整体仍保持稳定态势。尽管国际地缘政治局势持续扰动全球金融市场，美元指数波动加剧，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明显，但中国外汇市场展现出较强的韧性与适应性。四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显示出我国涉外经济活动持续活跃，市场主体对外经贸往来保持旺盛需求。同期，外汇市场整体交易量达3.7万亿美元。连续多月维持在高位，表明市场流动性充裕，参与者结构多元，交易机制高效。中金公司研究部外汇研究首席分析师李刘洋分析指出，
4: 四月代客结售汇顺差由货物贸易和证券投资双轮驱动，而非单靠贸易盈余。其中，证券投资结售汇顺差800亿元，跨境收付证券投资顺差934亿元，总体由三月份的流出转为了流入。这表明在四月美元趋弱和全球风险偏好回升的大背景下，中国资产对国际资金的吸引力正在增强。

0: 与此同时，企业汇率风险管理能力持续提升，成为市场稳健运行的稳定器。今年前四个月，企业外汇衍生品交易规模同比增长 22%， 外汇套保率为 33.6%， 较2025年提高 3.7 个百分点。这一数据表明，越来越多的涉外企业正主动运用远期、期权、掉期等金融工具对冲汇率波动风险，逐步摆脱赌汇率方向的非理性行为，转向以套期保值为核心的理性管理策略。在市场预期趋于理性的同时，企业结汇行为也呈现出温和调整趋势。四月，企业外汇收入结汇率环比回落，显示市场预期保持基本稳定。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18号，国际金价出现了震荡下行，盘中一度跌破了每盎司4500美元的一个关口。国内的 AU49 金也同样出现了下探，跌破了每克1000元，引发市场关注。连日盘整之后呢，黄金价格为什么会向下震荡？金价的波动又对国内黄金市场带来了什么影响？来听听记者的实地探访。
2: 今年以来，国际黄金市场上演了一轮过山车行情。一月底，国际黄金价格逼近5600美元每盎司，创下历史新高。然而之后的三个多月，行情发生转变，累计回调近20%。5月18号，盘中更是一度跌破了4500美元的关口。财经评论员陈红兵分析指出，从年初的历史高位到如今不断失守重要关口，黄金价格不断下跌，主要是源于美伊冲突所引发的货币环境紧。错预期。
3: 这段时间美伊冲突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导致原油价格上涨。那么原油呢，我们都清楚它是全球大宗商品的锚，所以呢大宗商品一涨，它就会引发全球性的这种通胀。各国央行在遇到通胀的情况下都要收紧货币，甚至有升息的可能。那么收紧货币，它会导致全球的货币环境紧缩。黄金它是全球货币环境的一个温度计，所以它的黄金的价格呢就受到一些制约。
2: 在国内市场，价格的快速下探并未带来预期中的抄底潮，反而让零售端陷入冷静期。在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尽管人流依旧密集，但交易节奏明显放缓。春妮珠宝店店长王阳介绍，
4: 周五到现在来讲，那像这一款手镯，那对于顾客来讲，这个130多克可能直接就会损失大概就有差不多4000块钱左右。现在呢，我们会应对这个整个市场的一个变化，那我们也做出了一些调整，那我们也新上了一些比许多这种小而精的这种产品。
2: 当前金银产品的投资属性正在逐渐减弱，日常佩戴、收藏等实际需求成为不少消费者购买时的主要考量。
5: 目前就先只买了一个手串，这个是1.98克的，不到2000多块钱。
6: 我们就想着就是趁着几天呢，可能它的价格稍微低一点的时候，那个去买一点，主要还是自己佩戴。
7: 我是从河南过来的，今天主要是想看一下这些200克左右的金板件，因为最近这个黄金这两天价格比较低。
2: 与零售端的冷清相比，近期金银产品在加工端则十分火热。一家加工企业负责人透露，他们的业务量较去年同期明显增长，不少客户不再频繁买卖手上的金银产品，转而集中加工，并计划长期持有。
8: 从5月份到现在呢，加工的数量跟去年对比的黄金和白银的加工量都增加了一倍，客户呢也认为这个价格基本上见底了吧，所以该买的也该出手了。该买了以后来加工的也行动了。打金这个行业呢，现在属于一个爆发期。
2: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短期价格承压，国际投行对黄金的长期前景仍然存在显著分歧。摩根大通、澳新银行、摩根士丹利等机构纷纷下调2026年黄金价格预期。其中，摩根士丹利将2026年下半年目标由5700美元大幅下调至5200美元，称本轮下跌非偶然回调，而是宏观逻辑重构的体现。澳新银行也将金价突破6000美元的时间点从2027年初推迟至年中。然而，高盛却逆势发声，重申年底5400美元每盎司的看涨目标，认为在地缘风险未彻底消退、全球央行仍维持黄金储备增持趋势的背景之下，黄金的避险属性尚未被完全定价。而这场金价的调整以及对未来走势的争论，恰恰揭示了黄金市场底层逻辑的深刻变迁。曾经单一依赖避险情绪驱动的危机期权模式，正被通胀与利率的双重压力所重构。财经评论员杨。

0: 富江指出，
1: 现在呢，避险逻辑打不过利率现实。第一方面呢，就是地缘冲突的惊吓红利，也可以说恐吓红利，正在快速贬值，地缘溢价也在快速的回吐。第二方面呢，打压金价的另一根稻草就是货币政策现在出现了铁腕的威慑。因为美联储后任主席凯文沃什是一个典型的鹰派人物，而且是美联储现行政策的批评者，也就是说，很有可能未来美国国内的利率水平会长时间维持在高位。那这种情况下，利好美元就不利好金价，而且对于黄金这种无息资产来说，那么利率越高，那它的持有的这种机会成本也越高，越不划算。所以总结来说呢，即便是地缘冲突持续，也很难再出现以前这种一味的单边的黄金狂欢的情况。
2: 今天是第16个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启动了中国旅游日主题月活动，从4月23号持续到5月31号，在全国多地都将推出丰富多样的文旅产品惠民措施，以多元供给激发文旅消费的新活力。
0: 今年519中国旅游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活动期间各地围绕文旅惠民、品质服务、入境旅游推介、文明安全出游等内容持续拓展食、住、行、游、购、娱、学等消费场景。截至目前，全国计划推出惠民举措超过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过10亿元。
2: 中国旅游景区协会理事长霍建军：
3: 旅游日当天的话，我们是号召全国的景区给游客实行免票或者是半价等优惠政策，就让游客呢直接享受到那个福利。旅游日的期间，我们联合了有全国200多家景区，汇集了500多场活动，其中有300多场活动是有免检的内容。我们估算了一下，我们大概有6000万人次能得到优惠，景区大概直接的付那个优惠的总额大概在2亿到3亿。
0: 与此同时，交通加旅游融合持续深化，文化和旅游部联合铁路、航空、通信、金融及在线旅游平台等多方资源，线上线下联动，丰富文旅消费场景。围绕中国旅游日，铁路部门持续加大旅游列车供给，4月23号至5月17号，全国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76列，同比增长53%，增开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特色列车，进一步带动文旅消费。
2: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铁金：
4: 5月10日至31日期间，铁路12306客户端铁旅融合专区发放5.19元、51.9元和519元3档满减券，用户在购买相应价格旅游专列产品时直接抵现。此外，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可实行票价折上折优惠。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欣欣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2: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5: 哥斯达塞琳娜号邮轮呢，今天上午搭载2700多名旅客，时隔一年重新返回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其中韩国旅客占比高达98%，这是自2024年11月对韩试行免签政策以来，单航次入境的韩国人数的新高。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接下来听听上海台记者车任宇采制的报道。
6: 上午8点，2000多名韩国游客陆续下船，在入境大厅，舞龙舞狮队伍以铿锵鼓点拉开欢迎序曲，魔术、非遗文创展示、吉祥福字赠送等活动热闹进行。来自韩国的金小姐带着父母第一次来上海体验。
7: 上海是很有魅力的城市，想来看一些历史人文的景点。今天计划去东方明珠，还有历史陈列馆，然后南京路外滩看金融建筑。这次只有一天的行程，希望下次可以再来深度体验。
6: 任先生的女儿在复旦读博，他常听女儿说起上海的美食，这次专程来看看女儿读书的城市。
8: 我们是第一次来上海，是女儿给我们报名的，之前给我们做了一些攻略，推荐了不少好吃的，我们都准备去体验一下。
6: 此次来上海的韩国游客共有2700多名，这也是上海口岸目前迎来的单次入境人数最多的韩国旅游团。面对大客流，上海边检机关高效的便利化举措，助力外籍的旅客快速融入上海城市氛围。浦江边检站执勤二队教导员乔颖松说，今年以来共有4万多名外籍旅客乘坐游轮从上海入境，体验上海魅力。
9: 现在随着暑期的日进临近，家庭的

0: 亲子游还有学生的毕业旅行需求是集中释放，我们会安排的专人引导符合条件的儿童旅客使用快捷通道。此外呢，我们也增派了具备外语沟通能力的人员，为带孩子的外籍家庭提供一个通关协助。
1: 随着中国入境口岸政策进一步优化，全面放宽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国际邮轮公司对中国市场信心大增，选择上海口岸作为访问港的邮轮也日益增多。吴淞口国际邮轮港总经理助理周厚朴说，截至5月18日，今年邮轮港已累计运营93艘次，共接待出入境游客近54万人次。
2: 暑期7、8两个月份，一共有48个艘次在我们吴淞口邮轮港运营。皇家加勒比邮轮的海洋光谱号、中资邮轮、爱达邮轮的爱达摩多号，还有地中海邮轮的地中海荣耀号，还有我们陈真邮轮的梦想号，目前是这4艘邮轮在暑期在我们这里运营，预计是35万人次整个暑期。
1: 为应对大客流，邮轮港已在人流和抵港车流上做好动态调整，增加人力配置。同时，为了让旅客能体验到无感通关，实现登离船安全、平稳、有序，硬件上也做了一定提升。周厚朴说，
2: 今年暑期呢，我们吴淞口邮轮港准备把我们 T3 客运楼，也就是东方之星，进行我们新的出境通道的建设，也让我们整个吴淞口邮轮港的这个整体服务能级有一个新的提升。计划是在8月前，目标是想打造到旅客到港之后15分钟无感通关。出境免税店即将在7月换新登场，3个点位合计会扩大到约1600平。
3: 再来关注一下电影市场方面，根据票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超过了145亿。那么进入到5月以来，中国电影市场的热度持续的走高，《寒战》、《1994》、《消失的人》、《给阿莫的情书》等多部电影在五一期间上映。档期过后呢，热度依然不减，尤其是《给阿莫的情书》，以一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情感旅程，感动了无数的观众，连续9天。领跑票房榜，同时呢创下了迄今为止年度观众口碑评分最高的一部电影。那么今年以来，不仅是五一档票房的一个长尾效应的展现，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票房连续走高，档期形成了首尾相连态势，票房几乎没有出现过以往档期之间的所谓淡季现象，充分显示出了大众文化消费者旺盛活力和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来关注房地产市场方面，位于浦东的城投宽庭张江社区作为上海最大体量的保租房小区，昨天全量入市了。项目一期2023年推出的4455套房源，目前入住率稳定在95%以上。此次是二期再提供3180套房源，并且针对青年人才提供了低租金的优惠，帮助他们在上海安居乐业。
4: 城投宽庭张江社区北邻张江高科技园区，东接迪士尼度假区，距离轨交11号线康新公路站仅1公里，交通便利。此次入市的二期总建筑面积约13.9万平方米，由8栋高层建筑组成，共推出3180套精装房源，包括1室户、2室户、3室一厅等7种户型，可满足不同人才需求。主力户型为27平方米的一室户，月租金2169元起，里面配置了空调、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以及衣柜、书桌等生活设施，可实现拎包入住。为贴合青年人才的生活与居住需求，二期的配套更加齐全。
3: 上海城投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投资运营部副总经理戴文杰，
5: 社区配套建设了1200平方米的共享空间和青年中心，涵盖了青创空间、共享自习室、共享健身房、公共活动室。同时，二期规划建设的4500平方米的商业配套，为租户提供了更多元化的消费体验。
4: 社区周边汇聚了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青年人才众多。目前，一期4455套房源的整体出租率已超过95%。
3: 城投宽庭张江社区一期租户朱杰，
6: 在这边住了有3年了。
7: 感觉怎么样？
6: 感觉非常不错。租金的话还好，基本上的话2000多块钱吧。
4: 作为浦东新区青年人才社区建设示范项目，项目一期已推出1200多套低租金青年公寓，二期再增2000套。
3: 好，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稍作学习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7: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

0: 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2: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1: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2: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1: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2: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3: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3: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4: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5: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6: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7: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8: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4: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9: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0: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1: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2: 发现优质公司。
4: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八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新力打造。
13: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14: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今天再有38个集装箱电子料件和汽车配件、显示器件等货物的75128次列车从苏州西站货场鸣笛启程，一路向南，经广西平祥口岸出境，驶向了越南河内，为长三角区域企业成功打通直达越南、连接东盟的南向跨境物流精品通道。这是华东地区首次采用铁路快通的模式直达越南班列，采用全程不进行换装、不开箱的一箱直达运输模式。货物始发之后无需中转拆箱，无需要在口岸包括海关进行重复申报。依托铁路全天候运行的优势呢，不受恶劣气候影响、道路交通的影响，叠加铁路快速通关模式，有效地压缩了载途及中转时间。同时凭借铁路模式的规模化运输优势，切实为外贸企业实现了高效通行、降本增效。记者今天从中国华能获悉，我国首个地热能超临界二氧化碳取热项目在河南郑州正式投产。该项目以超临界二氧化碳替代水为传热的介质，取热效率提升了约20%，实现了不取水、无污染、安全清洁取热。投运之后可以满足1.8万平米的供暖，年节煤288吨，减排二氧化碳750吨，标志我国地热高效利用取得了新突破。 浙江省的杨梅主产区，目前正是杨梅陆续上市的季节，在浙江兰溪50里的杨梅长廊上，不但能够采摘杨梅，在夜晚还能够欣赏到壮观的星空杨梅景象。当采摘经济遇上了夜经济，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12: 欢迎大家来到浙江兰溪，我身处的这一片杨梅山化身成为星辰大海。这些白天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大棚入夜之后，灯光被渐次点亮，灯光就躲在果实和绿叶之间，如梦似幻。浪漫背后看门道，这些光亮呢不是简单的景观装饰，它们是一个又一个的长条形的 LED 补光灯在给杨梅果做着日光浴。每天在当地供电部门的保障之下呢，会补光2个小时，这就能够解决阴天和弱光环境之下的成长难题，降低落果率。您看这算不算是大棚带来的独有的浪漫呢？回到大棚的里头，能够见着果农们正在带领一部分的市民和游客去体验夜采杨梅的乐趣。说到兰溪杨梅啊，有一组数据必须要分享一下，他们就是520和1314。兰溪杨梅呢是在每年的5月20日前后抢先上市的，520谐音是我爱你，自带浪漫的属性。而13和14呢，它代表的是兰溪杨梅的品质追求，甜度要在13度以上，而鲜度我们常说的可溶性固形物要在14%以上，连一块就是520 1314。除了采摘体验，一到采摘季啊，当地从骑行到徒步，从夜游到赏景，预计今年采摘季兰溪市会迎来30万人次的采购商和游客。您看热闹吧，杨梅市集已经在大棚外面准备好了各种各样的杨梅的衍生品，杨梅汁、杨梅果、杨梅酥饼、杨梅文创等等，应有尽有。您看一到采摘季，原本安静的乡村变得热闹了起来，一颗杨梅果让乡村也有了浓浓的烟火气。
14: 在五一假期的前期，深圳推出了新一轮的楼市优化政策，新政落地仅仅半个月以来，市场回暖迹象越发明显。
3: 记者在深圳光明区的一处新楼盘看到，不少市民正在看房。工作人员介绍，新政后选择贷款买房的客户大幅增加，公积金贷款占比显著上涨。
15: 现在属于刚需第一套，你之前的话，比如说只贷100多万，现在贷200多万就完全可以直接覆盖贷款的，不需要去走那个商业贷嘛。
14: 深圳某地产公司营销总监黄庆，
16: 比如说以家庭为例，初婚初育首套房，如果按一套400万的房子的话呢，按30年的还款周期来说，新政策能节约10万块钱利息。
3: 不仅是新房政策利好，也传导至二手房市场。深圳福田区一家房产中介的工作人员介绍，近半个月二手房成交量环比增长30%左右。深圳市住建局公开数据显示，5月1号至15号，深圳一手房成交1307套，同比增长68.86%；二手房成交2627套，同比增长30.63%。
14: 主要是现在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表现。下午收盘，最终上证指数收报于4169.54点，今天收涨0.92%；深成指收报15569.91点，小幅上涨了0.26%；创业板指收报于3908.44点，小幅下跌了0.16%；北证五零指数今天走高0.58%。今天全市场成交额达到了29090亿，相较昨天缩量了80多亿，整个市场有3600只个股属于收涨状态。那么更多详细的情况，你要来听听市场人士王迪达的分析和点评。

0: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天 A 股上午调整，下午展开反攻，整体走出探底回升的走势，指数收盘站上了20均线。成交量方面呢，与昨天基本持平，短期企稳的迹象非常明显。板块上来看呢，下午硬科技在整个市场反攻的过程当中依旧起到了主导性的角色，包括半导体、存储芯片、液冷概念等方向在下午市场的反攻当中走势强劲。此外呢，高端制造方向

0: 像的工业母机、机器人等板块今天也走得比较强，而此前走势较弱的大金融板块和消费板块，包括像银行、保险、券商以及像白酒，在下午也是走出了回升行情。那么从目前的盘面来看呢，短期的调整已经有结束的迹象，不过呢，市场仍然处在一个上有压力、下有支撑的环境当中。后续来看的话呢，依旧以结构性行情为主，出现快速上涨的整体性行情的可能性依旧较小，投资者依然需要重点关注有业绩支撑的硬科技方向和高端制造方向。
1: 下午收盘，恒生指数今天收报25,979.67点，收涨了0.48%，国际指数走高0.51%，报8,641.67点。今天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升了60个基点，报在6.8375元，在人民币报在6.8039元。今天央行开展了5亿元的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依旧是1.4%，全天实现了零投放、零回笼。下午时段，林讯仪器转跌为涨，股价重新超越了贵州茅台，成为 A 股市场的第一高价股。当天上午，林讯仪器股价一度出现了大幅下跌，使得贵州茅台股价反超林讯仪器。而在5月18号，林讯仪器股价首次超过了贵州茅台，成为 A 股市场的第一高价股。公募排排网数据显示，本周呢共有47只新基金将会开启募集，创下了最近18周的新高。权益基金依旧是发行的主力，本周新基金当中，权益基金达到了34只，占比超70%。从主题方面来看，科技方面主题基金含量最多，共有10只。值得注意的是，本周新基募集节奏出现明显加快，47只新基平均认股天数仅仅为12天。转换时间，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据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的消息，又一名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印度边境因涉嫌非法入境印度，被印度边防部拘捕，或处以2到8年的监禁。为以来，这是第二名因涉嫌非法入境印度被捕的中国公民了。使馆晚方面再次郑重提醒，切勿无签证前往印度。欧盟谈判代表预计本周二或将达成一项协议，取消对美国商品的进口关税，以履行去年和美国达成的贸易协议。当时协议标明，欧盟同意取消美国工业品进口关税，并为美国农产品和海产品提供优惠市场准入。而作为交换条件，美国将对绝大多数的欧盟商品征收15%的关税。但是过去10个月的时间，欧盟内部还未统一该条款。美国谷歌公司和黑石集团昨天宣布共同创建人工智能云计算公司。这家合资企业50亿美元的股权资本来自黑石集团，将使谷歌自有芯片。这家合资企业是谷歌迄今在自有芯片外销方面做出最大规模的一次尝试，可能加剧谷歌和美国芯片制造商英伟达的激烈竞争。特斯拉已经决定不再推进在印度建厂的计划。分析人士指出，这一决定主要是受到几个因素的推动。首先是印度本土供应链和产品配套体系存在明显的短板，其次特斯拉和印度政府长期陷入谈判僵局。此外，印度汽车市场消费能力和特斯拉高端车型的定位并不匹配。负责调节三星薪资谈判的韩国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主席朴珠根今天表示，三星电子和其他的韩国工会已经缩小了部分分歧，尽管双方都做出了让步，但是在两个关键问题上依旧陷入到了僵局。三星股价周二下跌超5%，但是双方缩小分歧之后收复了部分失地。此刻国际市场方面，欧股开盘涨跌不一，德国 DAX 指数目前涨1.49%，英国富时100指数涨幅达到了1.26%。亚太股市今天表现涨跌互现，日经25指数收跌了0.44%，韩国首尔综指今天跌幅达到了3.25%，澳洲股市指标200指数今天收涨了1.7%。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油价方面，目前国际油价格出现了显著的回落，美油报在每桶103.46美元，今天跌幅0.88%，布伦特原油报在了每桶110.32美元，跌幅是1.59%。国际黄金价格则是出现了显著的震荡，现货黄金报在每盎司4555.3美元的附近。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维持在了99.19点的附近，向上小幅的翻红，非美货币悉数静默。

0: 是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只听好歌，不说话。
2: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二至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山中无岁月，世上已千年。在贺兰山岩画区，穿行在大大小小的石头中，不经意间就能发现岩石上雕刻着或清晰或残缺的远古图腾，它们诞生于6000年前甚至更远，此时出现在我们眼前，呈现出一种时间凝固的威严。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人生冷暖自知，很多人走着走着就散了，错过了就是一生。一见如故很容易，而来日方长却很难。遇见只是开始，懂得珍惜才能长久。我们不能因为一时的感动和怜悯而轻易地放弃一个人，因为那种情感并非出自真心。我们应该学会放下过往，珍惜现在，拥抱未来。生命中有些人不能忘，因为舍不得，但有些人是必须要忘的，因为不值得。我们要学会在有限的时间当中珍惜重要的和有意义的人，让那些美好的回忆点缀我们的岁月。

想必很多人的手机当中都会有一首张惠妹的歌吧，不论是抒情或者是劲歌，她的音乐总是能在这个时代当中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尽管近几年很少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当中，但是她的歌声却始终在人们的心底埋藏着。经过了快20多年的时光沉淀，如果你也听说这首歌并未因岁月的推移而被人们所遗忘，反而一直在陪伴，在慰藉着无数的听众，它似乎是很多人青春

时期都挚爱的一首情歌。张惠妹用她的歌声治愈了每一个破碎的灵魂，你会发现她所带来的感动永远不会消失，不论如今的你成熟与否，幸福或否，这是音乐的魅力，更是张惠妹的魅力。如今50多岁的她仍旧在舞台上用那副唱出无数经典的歌喉，让人们暂时忘却生活的烦恼，忘却外界的喧扰。不得不赞叹张惠妹的歌声还是如此的扣人心弦。如果你也听说这首歌，也在那些不断堆砌的爱情故事当中越发的迷人。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总会遇到一些让我们动心的人和事。当我们感叹缘分的时候，也许正在享受着彼此的陪伴。然而在一段感情当中，总会有亏欠和遗憾。没有人能做到一味的无私，也没有人能避免犯错。当我们懂得感恩每一次遇见，学会珍惜当下，便没有理由去抱怨际遇的不公。时间没有欠任何人任何东西，它只是把每个人放在了合适的位置上，

让我们在适当的时机相遇，所以我们应该摒弃悲伤和亏欠，感恩每一次的遇见，珍惜每一段的陪伴。感情中最美好的事，莫过于不是谁不够好，只是时间不凑巧。

这是来自伍佰的《泪桥》。据说伍佰写这首情歌的情感来源，可能只是源于路上那一段不足为奇的桥。伍佰曾在一个艳阳日驱车出行，当经过一座大桥时，他突然很想唱歌，而在哼出调子之后，他的脑海当中浮现出了一个男生在这座桥上大哭的画面。这般极为冲突的感觉也让伍佰催生了创作的灵感。眼泪与桥，他便用这两个物体写下了泪桥。眼泪中往往蕴藏着数不清又道不明的情愫，而这些情愫的催生又总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碰撞，或是悲伤，或是感动，或是孤寂，又或是幸福。流泪成为了人们表达心意的方式之一，眼泪也成为了人们褪去防备的柔软所在。

0: 收听，继续收听。
1: 这首我记得是赵磊写给妈妈的歌，妈妈是赵磊音乐作品当中一个重要的题材。在此之前他已经写过很多次了，比如2011年的妈妈、背影，2014年的吉姆餐厅，2016年的朵，都曾经或直白或委婉地表达了对母亲的思念。时隔多年之后，这首我记得断崖式超越了以往之处，在于全曲没有一个字提到了妈妈，却字字在唱母亲。人的缘分累世而来，不止一世的相遇分离，与至亲的死别，不是永诀，而是暂时的告别。

不一定总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出现，但正是这种看似平凡的关爱，却让我们感受到无尽的温暖。在我们的生活里，有很多值得我们珍惜的陪伴，是小时候一起玩耍的伙伴，是大学时一起奋斗的同学，是工作后一起共事的合作伙伴。正是这些陪伴，让我们在青春的岁月里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也为我们的人生旅程增添了丰富的色彩。当然，陪伴也并非总是能够立刻满足我们的需求，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安静的空间来思考问题，或者需要支持和鼓励来走出困境。但是请相信，无论何时何地，我们始终都能找到机会去给予和得到陪伴，不管我们需不需要，陪伴一直都会在。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不管我们需不需要，陪伴一直都会在。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

0: 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20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103.7 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人总是容易在美景中迷失自己，此时行走在火石寨的玻璃栈桥上，头顶是天高云淡，风从脚下呼啸而过，一时分不清是风在动，是桥在动，还是心在动。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下雪呢，好像是在我们记忆当中觉得应该和冬天标配的存在。还记得有一年啊，那时候特别流行看那个韩剧《来自星星的你》，是吧？应该是没记错的话叫这个名字哈。然后那一年呢，大家特别期待下雪，因为在那个剧当中呢，只要下雪就一定是有啤酒和烤肉，是吧？是烤肉还是烤鸡来着？当时就会觉得哇，下雪了，赶紧去吃一个这个烤鸡或者是说烤翅然后呢，即便不能喝酒的人都会说眯上那一小口那个啤酒哈，就感觉很有下雪的氛围了。那说到下雪呢，其实啊，下雪有很多的冷知识哦。那么穿越到古代的话，古人又会在下雪天做一些什么呢？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一起继续的来了解一下。
2: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3: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2: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3: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2: 周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3: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2: 请听知否知否。
1: 俗话说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细数四十八节，立冬才过不久就代表着冬季的开始了。那说到冬天呢，正如刚才文飞所说，大家都会想到雪，想到冷，想到白茫茫的一片特别纯净的状态。那可能是塞北寒冬雪飘如絮银装素裹的美景，当然也可能是纷纷扬扬掺杂着小雨的朦胧之景，亦或者呢是留在记忆之中的诸多雪上的运动比如说滑雪，想到了谷爱凌，是不是？另外呢，滑冰啊，花样滑冰啊，等等等等，真的是太美太美了。那么我们都知道，万事都讲究动静结合，古人也是如此啊。那么虽说冬天是万物都藏的季节，但是呢，冬天主打安静的之外，也要有很多的运动，比如说古人也会外出溜冰的哈。在这个《西郊寻梅图》当中呢，这个图就根据南宋的诗人陆游这样的诗意而作的。那么白雪皑皑之中呢，梅花盛开，景致清旷，表现出了主人公对梅花的欣赏喜爱。那么下雪出门赏梅也是古人特别爱的一个内容。当然大雪天我们出门赏梅

或者赏赏雪景，拍拍雪的照片，也是特别美的一种呈现。当然古代没有手机、平板等等电子设备，就少了网上冲浪这项活动了。那么线下活动呢，其实很丰富的，比如刚才说到的雪中滑冰啊、溜冰啊，包括古人呢会在雪中垂钓，雪中会有踏雪寻梅，刚才我们说到的嘛，西郊寻梅图哈，就描写了踏雪寻梅的这幅场景。另外作画等等都是古人会在雪天做的事情。我们先从踏雪寻梅讲起吧。说起这个话题呢，有一些电视剧的发烧友啊，就很自然地想到了《甄嬛传》当中甄嬛雪中寻梅的场景。为什么古人那么的热衷于踏雪寻梅呢？这要说到，首先啊，梅在古代呢被赋予了很多美好的品质，比如说自强不息、傲世独立等等哈，这一直都受到了文人墨客的青睐。而雪梅呢，又让开得正艳的梅花多了一层清逸脱俗的美啊，这两者相互的映衬，也是让雪更白，梅更俏。那从常规的视角来想呢，清冷的冬天出现一抹红，必定是艳丽的、热烈的、引人注目的，所以也不难理解古人为什么要在雪天去寻梅了。那么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哈，雪中寻梅的场景。另外呢，也要讲到明代的一幅叫做《踏雪寻梅轴》，这个呢就记录了一家一主三仆他们在雪天寻梅的场景。从这个画中四人的衣着来看呢，一定是在寒风凛冽的当中哈。那么一行人呢，顶着寒风逐渐的向高处行走，步履艰难，仍然不见放弃，就可见古人对于踏雪寻梅这项活动的执着了。当然刚才我们说到了踏雪寻梅是古人在雪天会做的事情之一了，另外呢还有雪中垂钓，还有我们说到的雪中会友、雪中作画。当然雪中作画主要是在家里作画了哈。那么这些呢具体的内容又是什么呢？相关的一些作品又是什么呢？在爱上国风也行。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宁夏 Tourism Radio。
3: 季12月令，24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3: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3: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新年的到来呢，从古至今都是特别值得庆祝的时刻。那么说到在古代，新年新气象一样的，新年也要换新的面貌，对装梳净迎新年也是一件很有仪式感的事情。特别是古代的女子哈，同样就会对着这个铜镜啊梳妆打扮，戴上美丽的发簪，然后首饰等等。
1: 嗯，我觉得其实从这一点来看呢，我们的古人和我们的现代人真的是完全一样的，
0: 爱美之心人间有之。我也想到以前小时候过年的时候，当时就很期盼，哎呀，到了大年初一的时候就可以穿上新衣服了。
1: 是的。
0: 那么说到对镜梳花黄哈，对镜，哎，那个花木兰那个词，对镜理花黄，对对对。那么古人其实呢，他们会用各种各样的一些打扮自己的道具。你看比如说在古代也有铜镜，而且铜镜它是特别有分量的，很重哈。
1: 古人呢，他们的这些生活器具也真的是有很好的寓意，就比如说刚刚文飞介绍到的凤鸟纹魁形铜镜，它里面呢不管是凤凰还有吉祥的祝福语，也是有我们的古人他每天照镜子，包括新的一年里呢更好的期待，还有对于幸福生活的无限的向往和追求，也是希望呢大家能够事事顺心，万事如意。
0: 嗯，不光很实用，而且呢每天都对着它，所以都会汲取一些吉祥的寓意哈。
1: 嗯，
0: 我就记得以前好像在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但凡是女生包包里面都会放一个小镜子，
1: 嗯，
0: 然后有的时候那个镜子背面也会写上一些好看的字啊，或者是刻着好看的图像。
1: 是的，我们现在呢大家也经常一定会照镜子，我们可以每天有空的时候看一看今天的自己是不是也容光焕发呢，大家要记得笑一笑哦，
0: 今天我又更美了一点呢。那说到这些装饰自己的物件哈，你看古代还有各种发簪，这个金簪呢是彭州金银器窖藏当中发现的南宋的金银器其中的几件，那当时一共发现了350多件哈。那除了这些簪子上面有非常华美的那些纹路之外呢，你可以看到它的工艺也是非常的精湛的，另外呢有金簪啊金钗等等哈。其实说到宋代的首饰呢，当时也是非常非常的华丽，做工也非常的精致，也是向我们展现了宋代女性日常打扮和生活当中的那些景象，她们真的非常非常注重自己的仪表。
1: 嗯，所以说呢在新的一年里，我们的古人无论是男女老少，大家都喜欢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手中

0: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这会儿呢依旧要穿越到古代，去看一看古人在新年伊始都做一些什么。新年伊始呢，古人跟我们一样也都要扫尘、扫尘、嗯、根据《吕氏春秋》记载哈，我们国家其实在尧舜时代呢就有这样的风俗了。这个尘呢就是灰尘的尘，和尔东尘是同一个音，那么扫除灰尘呢也就像除尘不新这样的意思，就是图一个非常吉利的好彩头啊。
2: 嗯，是的，我们也是非常讲究仪式感的嘛。那迎来新的一年呢，家里也是要干干净净、井井有条的。不过说起打扫卫生，我觉得真的也是非常需要天赋的。同样是打扫，有的人呢打扫起来真的是特别的头疼，结果花了很长时间，人累得不行了，家里呢还是觉得乱乱的，或者东西呢都不知道往哪儿塞，一打开抽屉，一打开柜子，全是塞满了。而对于有的人呢，家里面就不打扫的时候，它也是非常的干净整洁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收纳的天赋。
1: 确实是，当然也跟自己的性格有关，或者我觉得是跟每个人在家庭当中的一个成长环境有关。比如说哎，爸爸妈妈都是属于井井有条的，到哪儿都要把东西规整的整整齐齐，那从小耳濡目染呢可能就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2: 是的，所以呢我们对于新年一开始呢，古人到我们现在大家一直都有新年扫尘的这样一个习俗。
1: 那么说完了扫尘之外呢，新年伊始古人还要饮酒。当然我会觉得吃饭饮酒在过年的时候当然就必不可少的一件。

0: 事情了。
1: 嗯，这也是让我想到曾经小学的时候背过一首古诗，叫做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那个时候呢，大家就开始喝屠苏酒了。而且呢，我发现我们的古人不仅是自己要喝，在新年的时候呢，大家还会铭记自己的祖先，还要向祖先敬酒。真的是在新的一年里呢，大家也是不忘过去，不忘我们的根本。
0: 是，那饮完酒之外呢，该来一点冷盘小食了哈，那就是少不了所谓的接下来的聚餐了。那古人呢也是特别爱聚餐的，特别是在新年伊始的时候。你看在年末的时候呢，大家可能要有很多收尾的工作要忙，那新年伊始的时候呢，很多事情都刚刚开始哈，在新的一年刚开始呢，也会呼朋唤友大家一起来聚聚会。那么说到聚会的时候，当然少不了这个冷菜热菜。古人也很讲究冷菜，比如说就有什么大蒜啦、小葱啊等等等等哈，这些冷盘小食叠加在一起也有这样很好的寓意，要把它摆盘摆好，寓意着万象更新、吉祥如意、迎春纳福。
1: 是的，但是光吃冷盘当然不够了，我们新年一定也要红红火火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明代的很多朋友们就喜欢吃桃火盆，用它来做很多好吃的食物，这也是我们国家历史非常悠久的就是火锅了。
0: 其实就跟我们现在的火锅差不多哈，只不过那个时候的这个桃火盆呢会要更扁一点，它那个形状呢有一点像那种怎么说呢，炖一个大锅的那个墩子一样。
1: 嗯，其实跟我们现在很多人用的围炉煮茶的这个炭火炉呢也是挺像的，因为我们古代呢它不仅是可以用来吃火锅，也可以用来烤这个煮茶呀，或者是烧烤呀都可以用，它也是非常多功能的。所以呢，自古以来我们中国的古人就非常喜欢吃使用它们。

0: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好浪漫的一首歌啊，来自于好妹妹，送你一朵山茶花。

0: 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中午的阳光像西北人的性格一样，直接而又热烈。乘着越野车，在高低起伏的沙丘中持续翻越，这是最自由的狂野，快乐和尖叫，一个都不能少。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

0: 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走出时空的界限，拉近我和你的距离，让世界感知美丽宁夏。沟通呈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

0: FM 106.1，
1: 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并期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河云市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资讯部分。说到西夏区一季度农业经济开局良好的消息，今年以来呢，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锚定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目标，抓实项目建设、生产保障、市场拓展、民生兜底等各项工作，推动一季度农业经济实现良好开局。重点项目提速攻坚，牢固来筑牢农业发展的硬支撑。西夏区呢，坚持把项目建设作为拉动农业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那倒排工期，同时呢来挂图作战，推动各类的涉农项目早开工、快建设、早见效。同时那精准的来施策稳增长，全力促进农民的增收致富。围绕着农民增收的核心目标，制定收入提升、产业帮扶、畜牧补贴等系列方案，加快73个重大的涉农项目建设，通过以工代赈的模式来吸纳低收入人口的就近就业，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累计发放帮扶小额贷款那485万元，汇集了17户的农户，争取到了中央常态化的帮扶资金，统筹实施10个连农带农项目，有效地拓宽群众的稳定增收渠道。下一步，西夏区将持续抓实抓细农业生产的各项工作，推动畜牧的水产以及农产品的安全提质增效，健全防止返贫致贫的长效机制，深化农业农村的重点改革，持续巩固农业经济的向好态势，为全年的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接着我们来到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太阳梁乡，那在这儿的现代设施农业温室的项目建设呢，可以说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大棚矩阵正在加速成型，项目呢也同步建设了灌溉、排水、电力等一些配套设施，致力于打造集高效种植和智能管理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业示范基地，为太阳梁乡的农业转型升级以及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那我们也了解到呢，在正在建设的这个标段啊，是总共建设7座钢结构的温室大棚，当前呢已经有3座大棚完成了基础的垫层的一个浇筑，其余的4座大棚呢也正在有序的开展土方的开挖作业，后续呢将持续来推进钢架的搭设，包括焊接还有棚膜和棉被的覆盖等等工序，那确保项目的高效推进。这个项目呢分为 AB 2个区，共6个标段的同步推进，总占地面积呢超过1000亩，总投资呢是有7000多万元，规划新建设棚的设施大棚有124座，重点建设净化废水的排水边沟，包括灌溉车间、室外电力和喷淋系统等等一些配套设施，同步呢推进场地平整、旧渠的拆除改造工程，届时呢将打造集高效种植、智能管控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业基地，进一步的推动农业产业的规模化、标准化和集约化的发展，为乡村产业的振兴注入强劲的动能。我们也了解到，在项目建成之后呢，将有效地来提升当地的农业生产效率，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为推动区域农业的现代化，包括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来提供坚实的支撑。下一步呢，太阳梁乡呢将紧盯着工期节点，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全力地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让现代化的设施农业成为

0: 来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新引擎。接着呢，我们要来到惠农，宣讲惠农好政策，那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接着呢，罗洼乡举行了2026年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宣讲会。那为了确保政策的覆盖，宣传全覆盖无盲区，切实的把惠农政策讲透，切实到位。这次的宣讲呢，是采用了集中宣讲培训加村干部入户，一对一的进行宣讲相结合的模式，全方位的来做好政策宣传的落地工作。此次的宣讲呢，有效地打通了惠农政策宣传的最后一公里，也切实地提升了群众对于农业产业政策的一个知晓度和认可度，进一步地激发了广大农户发展特色产业的积极性，也为全乡农业产业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基础。接着呢，我们再到龙德县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的施工现场啊，去看一看。近日呢，在宁夏固原市龙德县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啊，可以看到各类的机械轰鸣运转，施工人员呢也是分工协作，抢抓施工的黄金期，加紧来作业，在保证施工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之下，全速地推进项目建设的各项工作。我们来了解一下。
1: 据介绍，该项目总建筑面积9265平方米，规划建设交易车间、生产车间、面粉加工厂等核心功能区域，同时配套完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目前项目已完成冷库分拣车间和交易中心主体工程及库房屋顶结构施工，整体建设进度超70%，预计6月底建成并投入使用。
2: 龙德县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于2025年10月份正式开工，总投资4000万元，总建设面积9265平方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交易中心、分拣车间和冷库的主体建设，正在进行地面铺设和室内装修，预计今年6月底可以正式完工交付使用，将进一步提升水产产业附加值，促进农业产业发展。
1: 作为全县农副食品生产加工领域的重点项目，项目投产后将聚焦辣椒类农产品精深加工，构建从辣椒种植、采收、加工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条，并通过公司加农户的发展模式，带动周边农户参与辣椒种植，为群众提供就近就业岗位，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同时推动我县蔬菜产业由单纯种植向精深加工、品牌销售延伸转变，为全县农业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好的，我们了解完了龙德县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项目的一些内容之后呢，我们再来到太阳梁乡，以特色订单农业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那产业兴旺呢，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引擎。近年来呢，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太阳梁乡啊，就持续的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立足地域的资源禀赋，大力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因地制宜的发展鲜食、糯玉米等一些特色的订单产业，延伸产业链，拓宽群众就业增收的渠道，多点开花，筑牢乡村振兴的产业根基。我们通过宁夏正果太阳庄农业生态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杨凡兄了解到了一些相关内容，我们来听一下。
3: 走进太阳梁乡鲜食玉米种植基地，田野里一派繁忙劳作景象，农户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强抓农时铺设地膜，排布滴灌带，一条条节水滴灌设施整齐排布于田间，灌溉管网纵横交错，铺设有序，运输水车往来穿梭，保障田间作业用水供应，处处涌动着春耕生产的蓬勃生机与奋进活力。宁夏正果太阳庄农业生态有限公司作为龙头种植企业，聚焦优质小金乳鲜食玉米培育种植，今年种植规模达1000余亩。
4: 现阶段处于栽苗和育苗阶段，在栽苗和育苗前期呢，我们需要先铺地膜、铺地灌带，然后后期做好田间管理，每天用工人数大概在40人左右，每天发工资大概5000余元，7月20号左右采收。
3: 为严格把控农产品质量，保障采收、供应。

0: 持续稳定，基地采用分批次育苗、分批次定植的种植模式。当前已培育10棚优质玉米种苗，后续计划陆续完成60棚育苗任务，错峰种植、错峰采收，从源头严控玉米品相、口感与品质，全方位筑牢农产品品质防线。
1: 目前我们一共育有10盆育苗，我们是分批次育苗，分批次种植。按照我们的订单来讲，我们一共要育60盆苗。
0: 订单赋能稳销路，产销对接促增收。据了解，该基地鲜食玉米亩产可达3000根，企业已与海南神农达成深度合作，签订320万根收购订单，产品成熟后统一直供海南市场，销路稳定无忧。订单化种植模式彻底解决了农产品销售难题，让特色农产品种得出、卖得好、收益稳。下一步，太阳良乡将持续做强特色种养产业，依托龙头企业示范带动，不断完善产销衔接体系，持续放大特色农业联农带农效应，以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2: 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这一小节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的资讯部分的全部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一首歌曲，在歌曲之后来到今天的大喇叭普法，一会儿见。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1: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来到大喇叭普法，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11期节目。在本期节目当中呢，首先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是，未成年人自身在发现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或者是向哪些部门来报告呢？未成年人的父母、其他监护人及共同生活的成年家庭成员等特定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应当履行何种义务？那在何种情况之下，应当立即的向有关部门来报告呢？首先呢，未成年人发现他人侵犯其人身权，包括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的时候呢，可以通过父母或者是其他监护人所在的学校，包括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向公安、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来进行报告，也可以自己向上述部门来进行报告。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共同生活的其他成年的家庭成员、临时照护人、代为照护的被委托人，发现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受到侵害、疑似受到侵害或者其他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应当及时的了解情况，并且采取保护措施，可以向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是妇女联合会、共产主义青年团等来寻求帮助，情况严重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那我们再来说一说，根据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托哪些具体的热线受理那转介涉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诉求呢？公安、民政、教育等部门以及群团组织应当建立什么样的机制？在情况紧急的时候应当如何处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呢，应当依托着12345的政务服务热线、12355青少年服务台以及12338妇女维权公益服务热线、12356心理援助热线等等，来受理或是转介涉及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的诉求，收集意见建议，为未成年人来提供心理咨询、法律咨询、自护教育等等一些服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公安、民政、教育、卫生健康等部门和妇女联合会、共产主义青年团等一些群团组织呢，应当建立沟通联动的机制，及时的来掌握相关的热线信息，紧急情况的应当立即对未成年人来采取救助保护措施，并且及时的处理或者是转介处置。好的，以上呢就是在今天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11期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接着呢，要来到今天的乡村故事的板块了。我们在今天的乡村故事当中要来跟大家说一说麻鞭。哎，最近啊，宁夏月牙湖村的这个乡亲们是格外的忙碌。为什么这样说呢？他们呢接到了一份特殊的订单，那就是他们的作品啊入选了非遗遇见世界杯的一个特殊授权产品的项目。国际订单啊要求苛刻，尺寸规格都容不得半点马虎。虽然大家对于这项手艺已经得心应手了，但是呢保质保量，哎，张景呢仍然会隔三差五的来一遍遍的叮嘱一些编织的细节。
2: 我们一个这么一个 我们一个这么一个小作坊来接受这么大的一个平台，这么大的一个国际顶级的一个体育 IP， 我有很多这个压力，有很多顾虑啊，我又担心产品做不好，人家官方授权的这种是有要求的，产品做不好确实影响咱们中国非遗的这种形象啊。
1: 是的，那说到麻鞭呢，它是以麻类植物的精皮纤维作为原料，那经过一系列的比如说捏线啊、盘绕啊、结扣啊等等一些工序制成的这个手工艺品。考古就发现了，早在几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啊，宁夏地区呢就有了麻鞭的痕迹了。从日常的衣帽包括绳索，再到这个盛物的器皿，那麻鞭啊曾经是这片土地上先民赖以生存的技艺。那说到张景这位主人公，他是这项技艺的第四代传人，8岁起呢就跟随着姥姥和母亲来学习搓捻、打结等等一些基础的技法了。
2: 其实我还是蛮喜欢做这个的，就觉得挺好玩的，做点自己喜欢的。现在好像就没那么单纯了，要考虑好多事情。我们现在培训已经是十几天了啊，今天是第14天了，应该是，就是大部分我觉得完成的都非常好，现在有一部分新学员可能还存在一些问题啊。
1: 那么如今呢，跟着张景来学习麻鞭的村民啊已经有100多人了，大家利用闲暇时间既学到了一门手艺，又多了一份收入，这日子啊是更有盼头了。
3: 你今年多大了？是
4: 74了。
3: 74了。他在我们工坊里是非常出色的一个学员。
4: 嗯，
3: 就那阵他刚来工坊时候60多岁。那你觉得你做这个了以后，你生活有啥变化？你
4: 没有呀，这房子都是我弄好的。
3: 这是自己做了啊。通过这个麻鞭，你生活有了变化了啊，把自己的生活也安排得这么好，这也是我希望达到的一种效果。
4: 对。
3: 我看到这个还是蛮高兴。
1: 是的，从最初的小杯垫到后来为霸王茶姬、星巴克等一些品牌来提供作品，张景的麻鞭啊是一步步的走出了村子。如今的这个小小的乡村工坊呢，是接到了世界级的订单了。
2: 我们属于居家就业，因为居家就业这个时间是不好控制的，我们就以计件制的这种方式给他们发放工资，他哪怕拿出来一个小时的时间都是有收益的啊。所以这样我觉得他们还是蛮满足的。我们八鸟麻鞭不论是和霸王茶姬的这种联名合作啊，还是和上海星巴克，包括和那个西雅静影业什么大乐之野、高端民宿这些联名款啊，包括这次这个世界杯，都是他们找到我，然后呢来进行合作。我觉得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专下心来做自己的作品，做最好的作品，你付出的辛苦，这个世界是会看到的。
1: 一个村庄，一门手艺，9年的时间，从黄河岸边到世界杯，他们就这样一针一线地编织着。这是我们在今天的乡村故事当中呢，跟大家聊到的这麻鞭从月牙湖到世界杯的故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作休息，跟大家分享歌曲。歌曲之后，节目的下半环节，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

0: 树立每个前行的脚步，清晨的及时，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2: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3: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锁定收听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并机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欢迎您来到节目的下半环节。您可以继续的来关注黄河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在节目的下半环节呢，首先来到赛场田园，咱们来说一说这小土豆变身金豆豆，咱们的厦大博士团队扎根隆德助农致富的故事。在咱们宁夏固原市隆德县呢，有这样一段温暖又励志的助农故事。一群来自厦门大学的博士研究生，不远千里呢扎根六盘山下，用知识、用技术、用青春，让隆德田间不起眼的小土豆，真正的变成了老百姓增收致富的金豆豆。最近呢，在隆德县的助农直播间里，一张张年轻的面孔啊是格外的亮眼。厦大博士团队呢是化身为了好物推荐官，热情地推介着咱们地道正宗的隆德土豆粉条。他们真诚地向全国网友介绍说，咱们这隆德啊，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种出来的土豆呢品质扎实，淀粉含量高，用本地土豆制作的粉条通透劲道，久煮不烂，口感爽滑。就是一场这样充满青春活力的助农直播，当天呢就卖出了500多单，让隆德的土特产走出了大山，走向了全国。可能很多乡亲们啊会问说，这名牌大学的博士为什么愿意扎根到咱们六盘山区的田间地头呢？这故事啊要从8年前说起。隆德县地处六盘山腹地，冷凉的气候、独特的水土条件特别的适合种植土豆。多年来呢，土豆也是咱们当地老百姓赖以生存、增收致富的一个主打的作物。但是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啊，咱们隆德土豆的产量不低，品质不差，却一直面临着一个大难题，就是好产品没标准，好品质难认证。因为本地缺少专业的检测的实验室，农副产品没有权威的质量检测，产品走不远，卖不贵，严重的制约着土豆产业的做大做强。2018年，厦门大学的教师吴彩胜呢，带着一批朝气蓬勃的青年学子来到隆德调研。深耕药物分析专业的他们呢，一眼就看出了咱们本地产业发展的痛点，那就是想要产业升级，首先就要突破质量检测这道关口。就这样，一直寓意着丰收致富的鼠来宝博士团队呢，就正式的扎根到了隆德。那大家下定决心，要把高效的高端科研技术实实在在的用到乡村的土地上，解决土地产业的标准难题、品质难题和发展难题。团队里的青年学子啊，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能在实验室做出好样品，那是本事，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才是真正有意义的本事。8年时间呢，90多名厦大博士的队员们啊，接力的奔赴隆德，他们脱下实验服，挽起裤腿儿，深入到田间地头，走进加工车间，把高效的实验室直接搬到了咱们隆德的产业一线。为了彻底的补齐本地的农产品检测短板，

那博士团队呢，协助当地的企业建成了标准化的县级食品质量安全控制和研发中心，依托着学校捐赠的专业仪器设备，研发全新的质控软件和筛分技术，帮助当地新增了100多项的检测项目。从此呢，隆德的土豆、蔬菜，包括菌菇等等所有的农副产品，都实现了标准化、数字化、精细化的质量管控，也彻底的告别了过去无标准、无检测、无认证的困境。不仅如此啊，博士团队呢还贴心的服务本地的企业和农户，把晦涩难懂的专业技术手册改成通俗易懂的乡土版的操作规程，累计编制了20多套的技术规范，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手把手的带出了100多名本土技术能手，真正的留下了带不走的技术，带不走的人才。解决了品质把关的难题，博士团呢并没有停下脚步。那怎么样让普通的土豆跳出低端售价，提升附加值，卖出好价钱，成为大家攻坚的新目标呢？依托着农业专业的科研优势，团队啊是经过反复的实验，就发现了咱们隆德独特的冷凉气候种出的土豆呢，是富含抗性淀粉，升糖速度慢，也是优质的健康食材，非常适合开发功能性高附加值的产品。接着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这个产地优势，团队呢创新研发了新型的加工技术，巧妙的结合咱们宁夏本地的特色特产，将土豆淀粉和枸杞黄芩呢深度加工，成功的研发出了升糖的枸杞粉丝啊，包括黄芩的淀粉等等34种全新的产品。小小的土豆从单一的原材料变身为了高端健康的特色农产品，产业链呢越做越长，产品的价值啊也是越做越高。其实呢，厦门大学和隆德县的结对帮扶啊，早在2012年就已经开启了。多年来，学校先后选派了15名的科技特派员，输送了10多支的博士服务团队，源源不断地为隆德的乡村振兴输送人才、输送技术，也输送智慧。从最初的资金帮扶、物资帮扶，那转变为如今的技术赋能、产业赋能和人才赋能。原建的现代化产业园，如今呢年产值是突破了13亿元，带动了上千人的就近稳定就业，真正的实现了帮扶从书写成功的转变为了可持续发展的造血模式。8年的青春接力，深耕乡土大地，一群青年博士用知识赋能乡土，用科技点亮产业，让六盘山下的小土豆真正的为富民兴村的金豆豆。那相信在科技赋能、人才助力之下，咱们隆德的特色农业一定会做得越做越好，越走越远，也越做越强。那乡亲们的日子啊，也会越来越红火。

讲完了这小土豆变身为金豆豆的内容之后呢，再来说一说关于移风易俗的相关内容。那景园社区开展传递文明、节俭新风、移风易俗文化宣传活动，我们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近日呢，宁夏银川市新景区胜利街景园社区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啊，就开展了传递文明、节俭新风的移风易俗文明宣传活动。在活动当中呢，志愿者们对于居民讲解了节俭养德，包括文明礼仪、移风易俗等等知识，引导他们充分的认识勤俭节约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牢固的树立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思想观念，以实际行动积极的来引导居民树立文明意识，倡导广大居民树立文明生活新风尚，摒弃尘封陋习，改变不良的习惯。这次的活动呢，也呼吁广大的居民群众啊，能够转变思想观念，形成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从个人做起，从现在做起，反对铺张浪费，倡导文明节俭，共同来营造简朴纯洁的社会风气，来共同建设文明社区。好，听上呢是我们在今天的赛场田园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内容了。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跟大家来分享歌曲，在歌曲之后呢，最后来到我们今天的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科普宁夏，本栏目由宁夏科协主办。

欢迎大家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来到今天的科普宁夏。那在今天的科普宁夏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是警惕长期腹泻，内外科协同是关键。5月19号呢是世界炎症性肠病日。那炎症性肠病呢，包括了像克罗恩病，包括这个溃疡性的结肠炎，它们呢病程长，容易复发，而且呢诊断比较复杂。多位医学专家呢近日就指出了要警惕长期腹泻。炎症性肠病啊并不可怕，关键呢在于及时的评估，内外科协同治疗。说到炎症性肠病的早期信号啊，非常容易被忽略。那也有专家就说了，如果出现位置固定而且影响睡眠的这种腹痛，或者说持续一个月以上，体重在一个月内下降了5公斤以上的腹泻，那就应该尽快的来寻求专业的评估了。咱们的专家呀，把这炎症性的肠病的管理呢比作是长跑，目标呢是攀登3个台阶。第一个呢是控制症状，第二个是客观的指标正常，第三个呢就是最终达到黏膜的愈合了。那什么时候需要外科医生出手呢？咱们的专家表示了，当患者出现剧烈的腹痛、呕吐等一些肠梗阻的表现，或者是内科包括内镜以及营养治疗失效的时候，就应该及时的进行外科的评估了。那现在的炎症性的肠病手术啊，已经成为了和药物并列的主动治疗的选择了，而并非是单纯的针对急症的一个无奈之举。当然了，咱们也有专家说了啊，这个外科医生呢，他会围绕着需不需要做、什么时候做、怎么做这3个核心，结合着患者的升学、求职等个性化的需求，来灵活的安排时机。手术解决当下的核心矛盾之后啊，术后呢仍然需要回归内科进行长期的药物管理，以此形成闭环管理。那说完了这个炎症性的肠病之后呢，咱们来说一说老来瘦。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的肌肉呢会自然的流失。专家就提示了，如果说家中的老人呢出现了这个洗脸毛巾拧不干，哎，打不开矿泉水瓶盖等等这些情况，哎，就是说你觉得这手上没什么劲儿了，那就需要警惕，或许是肌少症找上了门。说到这个肌少症呢，它是一种以骨骼肌质量、力量和功能的进行性以及系统性丧失为特征的老年综合征。那咱们有专家就表示说了啊，这个肌少症呢，常导致老年人的体力下降、行动受限啊，包括跌倒的风险增加、生活质量的下降，甚至呢还会增加死亡的风险。咱们的专家就说了啊，这肌少症的发生机制啊是非常复杂的，那最主要的就是年龄的因素，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此外呢，蛋白质和维生素 D 等一些营养素的摄入不足、活动减少、慢性疾病、遗传等等，也是导致肌少症的一个危险的因素。这肌少症的发生啊，往往是悄无声息的，但是呢也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那专家就说了，老年人身上啊

有以下三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咱就需要及时的来进行这个肌少症的筛查了。什么呢？患有多种慢性疾病，比如说慢性的心力衰竭、慢性的肺病、糖尿病、慢性的肾病，包括结缔组织病，还有结核菌感染，以及其他的慢性消耗性疾病等等。那另外呢，没有刻意减肥，六个月内体重却不知不觉的就往下走了大概超过5%，也就是说下降超过了5%。还有呢，就是出现消瘦、虚弱、四肢纤细无力、容易跌倒、行走困难等等一些现象。不过呢，肌少症啊并非是衰老的必然结果，那通过科学的干预是可以有效的来延缓甚至是逆转肌少症的进程的。专家就说了，这抗阻训练加上功能训练加有氧运动，三者结合的综合运动处方呢，是非常有效的肌少症的干预手段。其中呢，抗阻训练啊是增加肌肉量和肌肉力量的最主要的方法。通过对于肌肉施加适度的阻力，能够有效的刺激肌纤维的生长，从而呢来逆转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所出现的肌肉流失的趋势。但是老年人啊在运动前必须要进行专业的健康评估，运动过程当中呢当然也要循序渐进，并且呢要密切的来监测身体的反应。另外呢，充足的蛋白质摄入和能量的供给啊也是必要的营养支持。那今年四月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就发布了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这当中啊就建议了65岁以上的老年人的蛋白质推荐摄入量是每天每公斤体重为1.17克。针对肾功能正常的肌少症人群呢，建议蛋白质的摄入量是每天每公斤体重1.2到1.5克，以满足这个肌肉和合成和代谢的需求。另外呢，蛋白质的质量和三餐的这种均衡的分配啊，对于保护骨骼肌也是十分重要的，应该多食用优质蛋白，并且呢均匀的分配到三餐里面。另外专家说了，这肌少症啊越早预防越好，那增强个人的这种个体肌肉含量以及肌肉的力量，应该在中青年的时期啊就已经开始做好肌肉的储备了。良好的肌肉储备将是一个人步入老年之后的重要的财富。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也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这都是以一种刚刚好的浓度存在，像日常，但是又比日常多出了一点筛选过后的趣味。到了二楼，它会自然开启。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FM103.7 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5000多级台阶，5.3公里的木栈道，一路走走停停。当你站在海拔3000米的贺兰金顶之上，迎着山峰烈烈，看云海在脚下飘落，你终会感叹无限风光在险峰。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

0: 1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评书36计，第31计，美人计，这计了不得啊，热闹。哎，这个原点是这样的，是兵强者攻其将，将智者伐其情，将若兵退，欺势自危，利用御寇，顺向包宴。什么意思呢？就敌人的这个士兵要强大，那你就要对付他们的将领，他们的将领要英明，那你就要从感情上啊去腐蚀他的斗志，挫败他的意志，将领斗志衰退，那士兵呢，那就完了，消沉了，战斗力自然就减弱了。那么这个美人计啊，原意是指用这个美色诱惑敌人，用美人对付敌人。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甚至有人会因为爱美而痴迷，有人为了得一美人更是不惜牺牲金钱、地位和道德。因此呢，美人计很早就被兵家利用，成为胜敌的一个重要策略。中国历史上关于美人计有名的例子很多呀，勾践借西施灭吴的故事当属最著名的一个。这故事是这样的，公元前496年，这个吴王夫差为报杀父之仇啊，领兵攻打越国，是大败越王勾践。他并把这个勾践呢围困在会稽山啊。那么勾践走投无路，只得向吴王求和，并以自己为人质，与夫人和大夫范蠡到吴国都城姑苏做了奴隶。哎呀，当了奴隶了，一个国王当了奴隶，好家伙啊，这个勾践呢就在这个吴国呀，那把这个吴王夫差给侍奉呢啊，要吃给你拿过来，要喝给你端过来，拉屎撒尿一概都管，奴隶吗？3年后，这个勾践3人啊就被这个夫差给放过来了，说行，你小子伺候我挺好啊，你回去吧，你也没什么反意了，没什么造反之心了啊，回去吧。就这样勾践就回来了，他就开始实施自己的复仇计划。天哪，我3年呢受此大辱啊，这羞辱对我来说，我想到哪儿都牙疼，所以就开始准备报仇。那么勾践呢任用文仲主持国政，采取这个休养生息的政策，努力恢复和发展经济。那么另一方面，勾践让范蠡训练军队啊，这个做好随时和这个吴国打仗的准备，同时为了迷惑吴国，越国呢还搜罗大量的金银财宝给吴国送去，还寻找了一批美女，哎，一起送往吴国。这个吴王夫差那是贪利而好色呀，一见着金钱美女那更是欢喜得了不得，尤其是越国进献来的美女，那个个长得美丽动人呐。这夫差呀是左抱一个右抱一个，那么对这些美人爱不释手。哎，实际这些美女当中有一个女特工

潜伏在里边。谁呀？西施啊，中国第一个历史上高级女特务。这个计划是范蠡给弄的，大量往那儿输送美女啊，所以范蠡就开始出访民间寻找美女，就在这么一个小山村发现了西施。倾国倾城啊，哎呀，这俩人呢还私下定下了白首之约。范蠡就告诉西施啊，你代表祖国潜进吴国，完成交给你的光荣任务之后你回来，然后我也不干了，咱俩就走。西施就点头同意了，一看范蠡那是才子，是吧，那范蠡会做买卖吗，商圣吗，就这样开始范蠡培养这个西施。那得找高级特工人员培养啊，什么窃听啊窥视啊，是吧，打无声手枪啊，秘密发报啊，那年头这个一概没有啊。反总而言之吧，交代一个任务，你就消耗夫差一切力量窃取他的情报。那么然后呢，这个范蠡就把西施给送到夫差那儿去了，还特意告诉夫差，这是我楚国最美的美人。夫差一见到西施大吃一惊，哎呀太漂亮，另外你这女特工你得能歌善舞啊，你得会跳各种舞，是吧，什么快四啊慢四啊轮摆啊吉他蹦啊，是吧，霹雳舞啊，那年头没有这玩意儿，你得会跳。你跳什么呢，跳他吴国的舞蹈，大民族舞蹈，哎，楚国的舞蹈，另外抚琴的时候各种乐器那都得会啊，什么琴啊琵琶呀弦儿啊钢琴呐、是吧，反总而言之吧，这西施可就把这夫差给忙活住了。这夫差啊一见到西施国色天香啊，立刻封西施为妃子。从此夫差沉迷于西施的美色，那过着一种啊非人类的生活。那么西施呢聪明伶俐，她知道自己来吴国的使命，便用浑身的本领啊得到了吴王的宠爱。然后秘密的把一些情报安全的送回本国。这么说吧，就夫差早晨上几趟厕所吃饭就得什么咸菜，那边范蠡都知道啊，勾践都知道，有大量的情报窃取出去，国库有没有粮食，国库有多少金子银子啊，兵力有多少，布防都在什么地方，全都偷走了。那么夫差手下有大臣是伍子胥，这伍子胥就感觉出这里有毛病，他认为这个美人啊是个计，中着范蠡的美人计，是苦心劝谏，可是夫差充耳不闻啊，并将西施呢升作贵妃。此后西施是集三千宠爱于一身呐。那么吴王夫差呢命人在这个灵岩山为西施建了一个宫，哎，宫前面还修了个玩花池玩月池啊，玩呗，什么吴王景啊琴台呀、好家伙，这夫差可中了越国的美人计了，越来越贪图享乐，致使国库空虚，人民生灵涂炭，苦不堪言。后来夫差听信西施啊的这个言语，害了忠臣伍子胥，这时吴国貌似强大，实际已经是病入膏肓了。果然，那么在公元前473年，勾践趁吴国内忧外患，就以范蠡为大将军，带领越国大军是攻入吴国。那吴军是毫无战斗力，屡战屡败，最后越军攻入吴都姑苏。夫差后悔没听伍子胥的忠告，自杀了。那么越国大胜，最胜利的是范蠡呀，又得到了西施，然后两个人携手揽腕啊，五湖

儋州去了，啊，跑了，辞官不做了，行了，有了大美人儿，我呢也该享乐享乐。结果范蠡就跑到山东，嗯，做了大生意，就在山东的齐地，齐地就做了大生意了，是吧？成为商圣，嗯，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最知道的大伙儿，就是王允定《美女连环计》，就是献美人的美人计了，连环了都，把美人计给连环了。这个罗贯中在他的《三国演义》里边有这么几句话，说司徒妙算脱红裙，不用干戈不用兵，三战虎牢徒费力，凯歌却奏凤翼亭。这句不是《三国演义》里人物说的，是第八回中后人诗词赞美王允对美人计离间董卓吕布而写的。这里边有一大美人，谁呢？貂蝉呐。在这个东汉献帝时期啊，原为大司徒王允府中有一歌妓，能歌善舞，美丽异常，是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说这个美人是什么概念？什么叫美人？这个过去啊，这个美人呐，不是说你长得漂亮就叫美人，你的心智商得达到一定高度，你就长得再怎么地，你没缺心眼儿，跟个二似的，那也不能叫美人，知道吧？貂蝉美人的原因是智商很高，她是一歌妓。这个歌妓呀，在中国历史上，这个妓女也好，它分多少种啊？家族犯罪了，朝廷的官员犯罪了，然后分他这个罪有多大，要完全是叛逆之罪啊，叛国之罪，坏了，那么男的就杀了或者充军发配，女的呢就冲到营妓里边，就直接就把你这家中的你妈你妻子你弟妹只要是女的都冲到营妓，就直接做了营妓的妓女了，服务军队。如果这个罪行轻一点的呢，把男的发配了啊，流放了，女的呢就占一溜可以卖买卖，说哪个府中啊缺歌妓啊，这就你家想成立一个私人歌舞团，你就买走俩啊，就服务你，哎，也就这样，这叫歌妓。所以在中国古代等次它分的还挺严，有的那个罪呢不是太大，男的发配了，那女的怎么办？皇上也挑，可以挑到宫里边当宫女，所以官妓、娼妓、私妓、歌妓这都分多少种。那么貂蝉呢是个歌妓，就说明他的父母啊可能原来啊这个是个做官的，或得罪朝廷，那么被王允买到府中。那么王允呢对这个歌妓貂蝉高看一眼，因为貂蝉能歌善舞，美丽异常，是中国古代的四大美人之一。这个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是后人给评的，当时王允绝不知道这歌妓貂蝉是四大美人之一日后的啊，反看就挺美。那么自汉献帝迁都长安后，董卓仗着手中的权力和义子吕布的勇猛，那是为非作歹呀，什么坏事都干绝了。有一天呢，百官在朝堂上议事，这个吕布突然来到董卓身边耳语数句，董卓呢点了点头，吕布呢来到司空张温的身边，将张温揪下朝堂。不久，这个从人便拖着一张红盘进入朝堂，盘中放着的竟是张温的首级，而且这个董卓呀命吕布劝酒，把人头在个人面前一逞过，然后笑了，哈哈哈，你等对我孝顺，我不害你们，我是受天保佑的人，害我的人一定会失败。他对于董卓这样的行径，司徒王允啊忧心忡忡啊，他一心想除掉这个董卓，但又没有良策，

0: 是他的义女貂蝉，在《三国演义》里边写的是义女，实际就是歌妓吧。貂蝉得知王允这个事情后啊，表示如用妾之处，万死不辞啊，就是你用到我的时候，我绝对不怕死。王允盯着貂蝉，突生一计。于是呢，王允把自己的这个想法和貂蝉就说了，精心设了个连环美人计。他有一天，他把这个吕布请来了，说：“将军到我家吧，啊，咱喝点，弄点小酒，整点酱香的，然后他让貂蝉出来，喝酒把吕布啊给喝住了，太棒了。然后呢，他就把貂蝉许配给吕布，哎呀，把吕布乐坏了，当场就叫岳父啊，哐哐就磕头啊。”可在没等吕布迎娶这个貂蝉的时候，他又要把董卓找来了，说：“领导，你上我家来呗，咱喝点。”喝喝的，他让貂蝉来了，哎呦，把个董卓呀惊呆了。然后他直接把貂蝉就给了董卓了，董卓管那事儿，直接抱貂蝉就上车了，就回去了。这就挑起了董卓和吕布两个人的矛盾，因为吕布问这个王允，说：“你怎么把他许配给我之后，又许配给我义父呢？啊，又把他许配给我爹，本来是我未婚妻，现在变成我小后妈。”王允说：“这哪能怪我呀？他看中了他直接就抢走了，我一再的解释也不行。”我都说了，已经把貂蝉儿许配给吕布啊，董卓说了，吕布不就我儿子吗？他就是我的，我就是他的，知道不？他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不用，我爷俩一样，你就这么拿走了。你说我要说多了，他不就把我宰了吗？哎呦，那么这就挑起了董卓和吕布两个人的矛盾，那能不出矛盾吗？那吕布也血气方刚啊，哎，然后那边貂蝉呢，对王允的意图心领神会，处处设计，哎，离间董卓和吕布之间的所谓父子关系，成功的施展了美人计。那么最后，董卓、吕布到底反目成仇了，最后吕布杀死董卓，啊，夷其三族，为汉室铲除了一个大祸害，立了大功。那么在王允的连环计里，他套用美人计和反间计，他是反间计和美人计呀，双计并行，这是很高的这么一个计策啊。这还有个用美人计最绝的，我觉得这个用的特别高，谁呢？就是刘邦啊，汉高祖刘邦啊，因为这个韩王姬信勾结匈奴冒顿啊，造反，然后刘邦去打这个冒顿，结果被困在白登城啊，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同，被困在那儿了。哎，这怎么办呢？好长时间呢，你打又打不过人家，冲又冲不出去。这时候高祖刘邦手下的大谋士陈平就给出了个主意。什么主意呢？听说这个匈奴王冒顿呢，平日最爱他的妻子燕氏，对这个燕氏寸步不离啊，凡事都由这个燕氏做主，所以冒顿始终不敢纳别氏，就是不敢娶小老婆。我们可以在燕氏身上打主意，所以这个陈平就叫人画了一个画，画一个美人图。哎呀，这张美人图太漂亮，画的那简直是仙女一样，然后备了不少金财宝，就派个使者秘密混入了这个冒顿的大营，就见到了燕氏，就把这些珠宝都献上去了啊，说这是汉王给您的。随后又拿出美人图来，说：“恳请燕氏您转给您的大王冒顿。” 啊，烟室打开一看，是个美妙绝伦的美人儿，不禁起了醋意，说怎么事儿？这美人儿是怎么事儿？哎呦，是这样的，我家皇帝被冒顿你家大王所困呢，愿意罢兵议和，啊，把这些财宝全都送给你，然后呢，只要是议和了，我们愿意把我们中国第一大美人送给冒顿，明白吗？所以这我家皇上，哎，这个意思，一旦说议和成功，我们连这个美人带金财宝乘车你往这儿拉，你家大王冒顿每天就有200多美女。行了，你别说了，你回去吧，把这图也带过去吧，告诉你们家皇帝，让他尽管放心好了。那么第二天，这个燕氏就对自己的丈夫大王冒顿说，我听说汉朝啊已起着大兵前来救主，哎，咱们呢现在啊怎么也打破的，干脆咱们撤兵就算了啊，老在这折腾备不哪天出事儿。
1: 哦，那就听夫人的
0: 好嘛。你看看这美人计使的一张图吓走了冒顿。好了，今天故事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收听啊，下集孙一继续为你讲述。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宁夏 Tourism Radio。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

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评书36计，今天咱们说空城计。这个空城计啊，在这个36计当中，它是第32计。这个原文是这样说的：虚者虚之，一中生一，刚柔之计，其而复其。什么意思呢？说白了吧，就是在自己兵力啊不足的时候，不加掩饰，还故意让对方看到自己防备空虚的样子，那么就会让敌人不知底细，对我们的实力啊，他就产生怀疑了，从而认为我们是故弄玄虚，故弄作假，啊，刚强和柔弱相撞的时候啊，用这种阴弱的方法对付刚强的敌人，属于这个奇法中的奇法。那么这个空城计要精，就精在一个空字，运用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一种更为诡诈危险的策略啊。打开中国历史，这个用兵打仗啊，都是一种诡诈行为，绝不可让敌方知道自己军队的详情。因此呢，在用兵打仗上，往往能攻的假装不能攻，要打的假装不能打，要在附近行动的装作在远处行动，要在远处行动的装作在附近行动。你看这玩意儿是不是？哎，这个运兵打仗空城计是诡诈之术啊。这里边呢有这么一个故事，非常棒。公元前676年，楚文王过度的操劳，就一病不起，来了不少大夫，是吧？号脉呀，这个熬药啊，药都灌进去不少，都灌拉肚了，结果给灌死了，就吹灯拔蜡，嗝屁朝凉了。随后呢，楚成王继位。那么这个楚成王啊，还是个10来岁的孩子，你就这么一个孩子，就当了一个国君了。他以叔父子元来主持朝政，他亲叔叔叫子元。那么这个时节，素以桃花夫人著称的贵夫人，也就是楚文王的媳妇儿吧，也就是这个楚成王他妈吧，啊，守着寡了，丈夫死了，小叔子现在当了主持朝政的大臣，自己儿子继位，但是这个年岁他刚过30，这个姿色是不减当年呢。结果他这个小叔子子元呢，也不知道怎么的，出于哪种心计，也可能是看天下美女看多了，想看看另类，他不怎么这个心思，就一歪歪，就对他这个嫂子贵夫人渐渐产生了非分之想。哎呀，我这嫂子这么美呢，我要把我这嫂子娶到家里，那可真是啊，那可真太棒了啊，嘿嘿嘿嘿。哎呀，怎么能让我嫂子成了我媳妇呢？你看这什么心思，这是，这还有这样人啊，这比禽兽都不如枭鸟。那过去中国古代啊，那对嫂子是很敬的。那这位子元对他嫂子就产生了想法，一看他嫂子老不动意思啊，不动春心，那我就挑挑你的春心，让你这春心一动，然后呢我就能达到目的。这小子就在这个宫廷的边上就盖了一座豪华的新殿，而且呢整了一堆宫女

0: 吹打弹拉唱，哎，吹的全都是那春曲，什么春曲啊？春天的曲子，非常热闹啊！这个乐声啊，就荡荡飘飘，飘飘荡荡，就由打这个殿啊乐房就传到那个宫里边去了，传到他嫂子那屋去了。有一天呢，这个归夫人就问身边的侍女，说这个墙外头这个乐舞之声是怎么来的？这侍女就说了，啊，是您的小叔子子规，哎，把握朝纲的这个大人，啊，他在那边领着一帮人在那儿吹打弹拉唱。
1: 哦，
0: 归夫人听了不禁叹息一声啊，哎，先君以万物演习备战呢，征服诸侯。来楚朝贡的人是络绎不绝呀，今楚兵不至中原已十年呐，我这个小叔子不以为耻，整日啊沉浸在乐舞之中，楚国焉有其威呀？什么意思呢？就我老爷们活的时候，每天都是演武备战，把这个各诸侯国打的都服了啊，那个别的国家成天上这儿来朝贡来。那么现在一晃这楚兵，我们国家是吧，也都不演习兵马了，也不征服中原了，这十多年来人家也不来朝贡来了。你说我这个小叔子不拿这事儿为耻，反而拿这玩意儿为荣，成天是吧这么玩，受了吗？结果这些话呀就不知道怎么就传到那子元的耳朵里边去了。哎呀呀呀，子元感慨万分呐、啊！哎呀，哎，我这嫂子真行啊、嗯！这个女人不简单呐、啊！我这个嫂子尚不忘中原，我反而忘了。哎，哎嘿嘿嘿嘿，不行，我得露两手啊，让我嫂子刮目相待，另眼看待我。所以他就见他嫂子，嫂子，嗯，我露两手。现在我就征伐中原，攻打郑国，你就看我给你打个漂亮仗吧。我要不拿下郑国，乃非丈夫也。哇呀呀呀呀呀，还叫唤一声，那意思我在你面前我得英雄好汉，我得露出来，对不对？那美女爱英雄吧，我得慢慢让你爱上我。所以就这样，他打算通过战争的胜利来博得归夫人的欢心。也就在公元前666年，六六大顺嘛，俩六就够顺了。他选这年啊，666，仨六更顺。子元亲自挂帅，发兵车600辆，你看600辆，行行不对，来啊，再加66辆，就变成666辆，这就浩浩荡荡杀奔郑国而来呀。这楚国大军呢、啊？这一路啊，是连下数城啊，直逼郑国的国都。话说这个郑国的国君郑文公听说楚兵杀来了，哎呀，急忙召集百官商议，这怎么办呢？啊，各位想想主意，到底怎么事儿？这满朝文武都知道，这个郑国国力啊较弱，而且都城内呢更是兵力空虚。根本没法挡住楚军的进犯，这个郑国是危在旦夕，群臣顿时慌乱，有的主张拼一战，冻死迎风战，饿死舔肚皮嘛，跟他怎么也得干；有的主张干脆服了得了，是吧？咱们就年年进贡，岁岁称臣，那跟他讲和；还有的主张呢，固守待援。那么在这师姐啊，在这个文官当中走出一大臣。这人是上卿大臣，哎，叫舒瞻，他躬身到地，给这个国君见了一礼，然后说：“以我之见呢，楚兵不久就会自行退兵。”啊，郑文公听了，摇摇脑袋，这话怎么讲？此番是这子元亲自挂帅呀，他怎么能轻易退兵呢？就看舒瞻说呀：“说大臣们呢，国君呢，这些主张。”都难解咱们国家之危，请和和这个决战都不是上策，

说固守待援倒是可取的方案，因为咱们郑国和这个齐国是定有盟约的，那么现在咱们这个郑国有难了，齐国肯定早晚会出兵相救，那么现在是来不及了，就固守也难守住。你想啊，以前这个楚国用兵啊，都没有用过600辆以上战车，这次他把家底都拿出来了，出动了如此这么多的兵力，说明这个子元势在必得，他想打个大胜仗，好讨他嫂子喜欢啊，他一定急于求成，又特别害怕失败。如果这个楚兵来了，大家不要慌，我有一计可退楚军。正说到这儿啊，坏了，有兵丁跑进来说了，说这个楚军已经快到城下了。啊，这个郑文公啊奔站起来了，觉得挺失态，夸叽又坐下了。那怎么办呢？就看舒展一摇手说，大家不要怕，我自有破敌之计啊。于是这个舒展安排这个甲士就埋伏在城里，放下吊桥是大开城门，动员老百姓说，你们不要怕啊，这回我导演一出戏，你们千万不要怕，跟往常一样，上街该走就走，该买菜买菜。这时候郑文公啊也大喊了一声，大家都要听这舒导演的啊。谁呀？舒展呐。哎，老百姓就听这个舒展的安排，没有一丝慌乱之色，摆出完全不设防的样子。这时候狼烟滚滚的，楚军先锋到达了郑国的都城下。哎呦，一看吊桥放着，城门开着，里边老百姓像没事一样，不敢轻举妄动了，等待子元的到来。不大会儿，后边的车队就上来了。这个子元赶着城下，见此情景，他也感觉到奇怪，他心里就产生了怀疑。哎呀呀，莫非城中有什么埋伏，诱我中计？他率领众将到高地，啊，往城里头看，就见城内旌旗招展，甲士林立。看了一会儿，这个子元长叹一声：“哎。”郑国有三位贤臣呢，七毛不可测，万一失利，由何面目见归夫人？待探虚实，方可攻城。他下了一道命令，按兵不动。那么第二天呢，有探子报告给子元，说这个齐侯啊，哎，齐国这个国君，还有宋国的、鲁国的国君，带领大军前来救郑。啊，子元听了大惊啊，便对诸位将领说，这齐国、宋国、鲁国大军倘若截我去路，我腹背受敌，必定损兵折将，我们好在也打了几场胜仗，还是赶快撤退为妙啊。他害怕撤退时这个郑国军队会出城追击，于是暗传号令，全军连夜撤走。那么到了早晨呢，这舒展带领众人上了城墙，往外一看，敌人早已经走了。啊，看看这个空城计摆的实在太妙了。这个空城计妙是妙，但是呢，它只能用于绝望之地、灭顶之灾之时，迫在眉睫，你才能用出来。那么这里边呢，要说诸葛亮摆的空城计还是非常非常高明的。那么诸葛亮进军收复中原，恢复汉王朝，出兵岐山。然而他得知这个曹魏重新启用司马懿后啊，这个司马懿用计啊，斩杀了降将孟达，就带领大兵和这个蜀军前来作战。诸葛亮可知道司马懿可有两下子，他必能取街亭，断蜀军的咽喉要道。于是呢，他命令马谡、王平立刻前往到街亭去啊，把这个地方守住，以保蜀军的安全。谁知马谡一意孤行啊，不遵守诸葛亮所嘱咐啊，也不听王平的劝阻，没有

当道安营，致使曹魏兵马围攻得手，失了街亭。诸葛亮一听街亭失守，仰天长叹，也知道大势已去，只能做退兵之策。于是他马上命令关兴、张苞啊，马岱、姜维，你们分头设伏埋伏去，以保大军安全撤退。然后又密令大军暗中收拾行装，准备启程，同时派出心腹分路通知天水、南安、安定三郡的官吏军民尽快向汉中撤退。这诸葛亮吩咐完了之后，便先带领这5000兵马到这个西城搬运粮草。突然呢，有飞报来报告说，司马懿带领15万大军正往西城奔赴而来呀。此时诸葛亮身边呢，没有一个大将，只剩下一帮文官。这所带着5000兵已分一半先运粮草去了，只有2000多人马啊，在这个城里。那可是15万呐，吓得有人呢手都哆嗦了。随后诸葛亮登上城头，向来路望去，果然见尘土飞扬。这个卫兵分两路，没有大将军的2000-3000人马怎么能抵住这数十万的虎狼之师？诸葛亮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下令啊，把城门打开，吊桥放下，哎，弄四个老兵这儿扫城门，打扫卫生，扫街道。又命令20名军兵扮作百姓，哎，在城里来回走。哎呀，这诸葛亮呢，哎，大袖英风，带着两个小童并携琴一张，到了这城门的敌楼前，凭栏而坐，净手焚香，在这弹上琴了，噔噔，哎呀哈！单说司马懿统领大兵到了城下，吁吁吁，带住司将，抬头观瞧，这司马懿啊，疑心大增，心里暗想：诸葛亮，你是跟我俩玩啊？你拿我当三岁孩子哄呢？你在那城上边啊，弹个琴，哎。好家伙，城门开着，让我进去，我能进去吗？你这是跟我扯一根灯啊！我这一进去，伏兵四起，焉有命在？来啊，传令，将后军做前军，前军做后军，迅速往来路退。这司马懿的二儿子接到命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父亲呐、啊，莫非是诸葛亮无军故作此态？父亲何故退兵呢？哎，儿啊，诸葛亮向来谨慎，不曾弄险呐、啊。今大开城门，必有埋伏。我军若进，重其计也，速退。这司马懿大军就退下去了。诸葛亮一看司马懿走了，立刻呀，嗷的一声，由得城门楼就蹦下来了，带领一班文武啊，四散赶，不是带领一班文武啊，是玩了命的往汉中跑，最终化险为夷。这是诸葛亮成功运用了一次空城计。那么由此可见，这个空城计啊，是在紧急情况下采取的冒险之策。能不用尽量别用，真要是司马懿胆儿大啊，上给我整进去，我看看他壶里卖什么药，麻烦了，是吧？诸葛亮啊，心里头也是砰砰直跳啊。说句良心话呀，那心呢、啊、都悬到嗓子眼儿，嗯。所以日后诸葂亮说了，我就2000多人，如果弃城而走，必不能远遁，就走不多远。司马懿就会追上来，所以这实在冒险，吓得也是一身汗啊。但诸葛亮聪明，他又料定司马懿对他的评价

0: 生小心谨慎，从不弄险，从不弄险，弄一把险，能过去那就是命大，过不去命里该然。好在司马懿又多疑，他真敢这么玩吗？结果诸葛亮还真这么玩了。说句良心话，两个人的军事指挥才能和这个谋略方面，司马懿照诸葛亮是有过之无不及。但是这空城计说历史上有没有这事儿啊？嗨，这是三国演义里边的小说，这个历史上诸葛亮和司马懿这空城之计啊未必有。好了，今天时间关系咱们就到这儿，谢谢大家捧场，下期孙一继续讲36计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此刻银川懒山公园正静静守望天际，等待一场橘色的浪漫。贺兰山脚下的余晖已为群山镶上了金边，酝酿着塞上黄昏的诗意。这里是宁夏旅游广播，愿旅途好时光与您相伴，带您邂逅每一寸西北风光。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
2: 正在发生。
1: 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FM103.7，宁夏旅游广播。
3: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
4: 妈妈，为什么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呀？
5: 你看，它们一闪一闪的，不就是在和你说话吗？
4: 哇，我也要和它们说话。嗨，你好呀，你是哪颗星星呀？
6: 你好啊，小朋友，我是角秀一。
4: 角秀一是什么意思呀？
6: 就是你知道2月2龙抬头吗？那天入夜后啊，我悄悄地从东边爬起来，而且把春天也给你带来了。
7: 嗨，小朋友，你知道我是谁吗？
4: 哇，你好亮呀，你是北极星吗？
7: 我不是北极星，我是天狼星。

0: 其实我才是夜空中最亮的恒星。
1: 你好呀，你好呀，我是北极星，但我更喜欢你们叫我勾陈一。
2: 我是申秀四，
3: 我是星秀二，
4: 我是小朋友，你去哪儿了？
5: 去哪儿了？我怎么看不到？
6: 咦，妈妈，星星都去哪儿了？
1: 哎，是雾霾把星星遮住了，咱们回家吧。
7: 绚丽的星光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我们的地球上，却并不一定能装扮起每一个夜晚。他们会因为雾霾而被阻拦住前行的方向。保护自然环境，减少大气污染，才能让天空更干净，让星空更清晰，让孩子们能亲眼见证灿烂星河，探索未知宇宙。
6: 我还有好多好多话想跟星星说呢。
7: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远离烦恼，肆意生长，嗨 go go。

扬言不止，造谣坐不息。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北京时间的17:34，欢迎各位能够来准时收听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要来跟大家做一个温馨的提示哈，其实就是关于刮大风的这事儿。昨天就刮大风，对不对？其实今天也有风，但是呢，想来提醒一下各位，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5月20号15:40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狮嘴山、银川、吴中、中卫四市有南转北风4到5级，阵风7到9级，并且伴有扬沙天气，请相关部门和广大市民能够注意防范和预防。所以呢，都已经夏天好多天了，怎么还刮大风啊？对不对？其实我觉得，尤其刮风也就罢了，还有扬沙，这沙子到底刮到啥时候才是个头呢？那对于我们已经进入到夏天的感觉来讲的话，这样的天气真的是会让大家的这种出门的这种体感来讲的话，是有一定，真的是有点大打折扣的意思哈。总之还是那句话，就期待着这风就啥时候就停了，咱就别刮了啊，也让我们好好的去感受一下没有风的宁静的夏天吧。

好，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点什么内容呢？首先要来跟大家关注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呢？那就是银川当代美术馆展览的开幕式，新展又要来喽。

那这次呢带给大家的展览是什么呢？新中国设计的诞生，艺术设计作品巡展。那整个的展览时间呢是从明天开始，也就是说明天是开幕式，5月21号，一直到7月22号，这是完整的一个展览的时间。展览的地点呢是颍川当代美术馆的1号展厅。那本次新中国设计的诞生艺术设计作品巡展颍川站展览隆重启幕之际呢，被允许的观看那些没想过要展出的日常影像主题展览也会同期盛大开幕，可谓双展联袂亮相，于同一时段为观众来呈现多元化的艺术视角与思想表达。也邀请各位朋友哈，都能够去移步到颍川当代美术馆的这个展厅当中去观展，来感赴一场设计与当代艺术的双重美学盛宴吧。所以呢，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上半场就要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两个展览。首先我们来跟大家说到的明天跟大家见面的新中国设计的诞生艺术设计作品巡展颍川站，那由中央美术学院主办，颍川当代美术馆联合主办的新中国设计的诞生艺术设计作品巡展颍川站将会从明天开始一直持续到7月22号，在颍川当代美术馆的1号展厅正式启幕。那么本次展览呢是以1945至1959年为时间轴线，以设计为切口来回溯新中国现代化起步的关键历程，用五大核心板块串联起国家形象、工业建设、民生中去看见设计如何扎根时代、服务人民、塑造国家。

那本次展览呢是在一号展厅，但是会分为五大板块，我们来跟大家分别去聊一聊哈。第一板块的主题就是前进，前进。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之后呢，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晋察冀等抗日根据地统一改为解放区，并且在解放战争中逐步扩大。而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的延安美术和设计经验，则随着解放军进军全国的步伐，很快就影响到了全国。当然了，延安美术对于新中国设计的影响，主体体现是以新年画为代表的宣传性平面艺术。那随着解放军对全国各大城市的解放和接管，以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为代表的资本被没收为成为国营经济，而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则得到了有效的保护。那在中国近代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中所形成的设计知识和经验，也成为了新中国设计的重要源泉。那么在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会看到一些这个作品，比如说这个有一个叫做怎样写美术字，还有呢就是西北剪纸集，这样一些应该是一些出版物的封面。那这都是融入到了很多一些这个设计理念在里面，这个设计的内容在里面的。还有比如说北方杂志的封面呢，这个以及等等其他有包括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相关文件及其设计稿，我们都会在这个板块来为大家呈现。第二个板块就是视觉革命了。那么新中国设计的诞生，在视觉层面上首先表现为以国旗国徽为核心的国家视觉形象的确立，齿轮、麦穗、五角星等一系列的符号语汇，也使得新中国设计的图形语言是焕然一新。那么影响也迅速的延展到日常的生活当中。那当然了，这个就中国的现代设计运动而言呢，这无疑是一场内容广泛的视觉革命哈。那让大家对于视觉效果的这种认知又会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些变化。那在这个板块当中呢，大家能够看到的比如说漫画108，这也是一个杂志，一个漫画杂志的设计，应该是1958年春姑娘的新装，是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士，这个春姑娘的形象哈，包括她的一些春装。那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咱们的国徽，对不对？国徽的设计方案，还

还有咱们这个星火啊，封面，以及胜利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纪念邮票的设计手稿。那我们其实在这个周一的时候，我们还跟大家关注这个国际博物馆日，有来跟大家去重点介绍过，或者说去分享过，介绍了咱们宁夏邮政博物馆。那么其中邮票这一块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在这里大家也能够看到啊，胜利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纪念邮票的设计手稿，那这个也是很难见到的一些内容哈。那第三大板块呢，就是积极的工业化。那对于新中国来说呢，现代化的核心要义就是要把中国从这个要变成工业国，实现工业化，对不对？那我们一直在说我们的工业化的进程，那么在这里呢，其实不管是无论是北京啊、上海啊等等一些特大城市的规划和改造，还是西安、成都等八大重工业城市的规划和建设，乃至于工矿企业还有工人住宅的设计，其实都是国家工业化顶层设计的一些延伸了。那我们在这里呢，也能够看到一些作品，比如说上海市家用化学产品样本，这应该是一个，也是一个这个类似于书籍的这样子的一个封面，还有包括展出的一些这个图片或者说照片，像上海闵行住宅区，对不对？这个上海曹杨新村的一些规划的图片啊，等等等等之类哈。其实我们也可以从设计的这个层面去了解更多关于咱们国家的发展。那当然，其实了还有这个其他两个板块的内容，那我们也不着急，我们先来听首歌曲，短暂休息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稍后来跟大家再慢慢介绍吧。

今天也是平凡的一天，对吗？期待本周六和毛不易的相见。好的，各位，也欢迎各位能够在音乐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好了，我们经过了一首歌曲的短暂休息之后呢，要继续来跟大家去分享更多，尤其是关于我们银川当代美术馆在明天开始之后呢，要跟大家见面的全新的展览。那我们再次强调哈，这个展的名字呢，比较的特别，跟我们的国家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哈，这是咱们说到的。新中国设计的诞生，艺术设计作品巡展银川展，这是一个巡展。

通大众来讲的话，大家可能会去回顾这些年来，或者跟随着一些新闻的报道去了解咱们国家的一些变化和发展，更多的是会聚焦于比如说我们的经济，对不对，我们的这个农业工业等等各方各面。但是从艺术设计的这个角度，相信很多朋友真的是没有太多的去了解过。那么这一次呢，大家也不妨可以来走进银川当代美术馆，好的，来去关注这样的一次巡展哈。那我们刚刚来跟大家介绍了这个三个板块哈，那还有第四大板块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关注到的这个第三个板块是关于工业化，那这个就涉及到比如说城市的一些规划呀啊等等等等之类，那第四个板块就是人民的时尚方面了。其实新中国成立之初，以棉纺织业为主体的纺织工业总产值大约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这是意义非凡的。以上海为中心诞生了精细美观实用的花布设计与丝绸设计创新，那纺织业的发展既保障了人民衣着，又通过丝绸等等这些高档纺织品的出口创汇，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时装的面貌呈现出了中西混杂、新旧交融的一些局面，其实也是反映了咱们中国人民在当时物质匮乏的条件之下对于美好生活的热烈追求和向往。那在这个板块当中，就大家能够看到非常经典的一个杂志叫做《中国服装》，我相信尤其是很多比如说家里有年长的一些长辈的话，可能会跟他们聊起来，他们会对这个杂志应该有一定的印象。这里呢会有一些封面呀，包括一些这个里面的一些插图，或者说照片的一些拍摄，当时的一些服装都是这样的一些样子啊。那包括叫做放羊带色，这应该也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刊物或者。

说一个杂志的这样子的一个封面吧，哈，就大家也可以来去了解一下。那还有很多，这是我们来说到的这个板块，最后的一个板块，第五个板块就是要关注民族科学和大众啦。以北京的十大建筑为代表，新中国的设计师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一总的方针的指导之下呢，坚持实用、经济、美观的基本原则，尊重科学，尊重实践，与建筑师、还有工程师以及建筑工人的通力协作，创造出了具有咱们中国气派、民族风格的新设计。那比如说我们能够看到的像建筑学报，除了这个报刊的杂志的这个封面以外呢，还有其中的一些这个书籍哈，是书籍的封面，那其中的一些插图啊、照片的选择呢，还有像中国革命与历史博物馆这样的一些图片，那等等，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人民大会堂5000人的宴会厅的一些照片等等等等。总之，这五大板块都是层层递进，既还原历史现场，又彰显了设计价值。从国家形象到百姓日常，从工业建设到文化创新，新中国设计始终与时代同频，与人民同心。那么我们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来，从明天开始，这个能够走进银川当代美术馆，去了解这一段波澜壮阔的设计史，感受咱们新中国设计的诞生力量与永恒的魅力。

那这是我们在一号展厅明天来开始跟大家见面的一个展。那还有就是从4月4号就已经跟大家见面一段时间的陈列在银川当代美术馆5号和6号展厅的这个被允许的观看这样的一个展览。那其实这个展览呢，是当时征集了很多很多朋友自己的你的手机里或你的相机里或者说你的电脑里面已经存在很久的一些跟你的生活相关的照片来进行投稿。现在呢，作品真的是已经入展了，美好已经就位，所以各位呢也可以去这个走进银川当代美术馆去奔赴一场属于自己的展览之约吧。尤其是参与到我们刚刚说到的被允许的观看这样的一个作品征集的朋友们的话，那如果说你被告知你的作品被采纳，那么就可以到我们整个5号6号展厅两个展厅当中好的去仔细的寻找一下你所投稿的照片到底被摆在了哪个位置之上吧。好的，各位，我们在上半场的时间里呢，就来跟大家关注这么多内容。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休息之后，音乐以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节目的下半场，继续来跟大家进入到城市探索指南的板块，我们继续全国各地来找寻不一样的城市所带给我们的旅行或者说关于度假的魅力吧。我们稍后见喽。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树不会说话，树是沉默的诗人。傍晚的延迟哈巴湖，如果你正好穿过胡杨林，你会发现光影斑驳中每一棵树似乎都在讲述着它走过的光阴。走过的光阴，
4: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0000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2: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

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远离烦恼，肆意生长，嗨 go go。

好的，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各位能够在音乐以及广告之后呢继续在18:04的时间里来锁定收听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继续关注今天的海狗狗。各位好，我是孟非。节目下半场城市探索指南，我们要一起去到身处北方的江南来感受这里的美。而其实呢，我们北方的江南大家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咱们的塞上江南咯。当然咱今天不说咱家对不对，咱家大家都知道，已经来到了宁夏的各位朋友一定更知道，已经身处在塞上江南神奇啊宁夏的地界上了哈。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聊其他城市。我们提到江南总会想到杏花烟雨小桥流水对不对，可是相信大家都发现在苍茫辽阔的北方大地上，有些地方明明不应该叫做不符合江南的刻板印象，对对对，叫不符合是但是却被人们赋予了江南的美名，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来吧，一起去看看吧。首先来说到的地方，那就是山东的济南。济南位于华北平原，但是却拥有非常罕见的丰沛泉水啊，这个泉城嘛对不对，课本里面曾经学过的趵突泉。独特的地质条件创造了地下水脉，那么水脉呢沿着岩层的缝隙冲出地表，就造就了72名泉竞相喷涌的奇观。那于是也便有了老舍笔下那一句，这若没有这泉，济南定会失去了一半的美。泉水汇流成河，编织出了一张极具江南韵味的城中水网。那么这股清流从趵突泉涌出，沿途汇聚了黑虎泉、五龙潭等等上百处的泉群，那最终注入了大明湖的万顷碧波。这便是国内唯一的泉水护城河，全长6.9公里，构成了一幅流动的风景画卷。其实我们去看趵突泉，这是去到济南必定打卡的看泉水的第一选择，因为它实在太过知名。我们太多人的课本当中都是从小到大学过来的，对不对？而且其实在趵突泉的那个所处的那个公园当中，我们除了去看泉水以外还有一点想请大家不要错过，就是那当然虽然说我去之前已经好多年前了哈，就是你可以在整个公园当中能够看到一些去随处喝茶的一些小摊子，它其实就是泉水烧开了来泡茶。其实我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当中，尤其是这个季节，你坐在公园当中绿荫之下，然后去喝着趵突泉里的泉水，哎，这个冲泡出来的茶，那该是怎样的一番风味啊。所以去济南真的是不缺喝茶的地方，尤其很多喝茶的地方就是很随意，它就在泉水边。那像黑虎泉啊还有等等五龙潭之类哈，其实我是觉得能够见识更多的这个济南的生活在济南市区的朋友们，他们真的就是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不管是这个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还是一些这个下班之后周末终于能够休息放松的一些我们的这个年轻的朋友们，包括一些小朋友们，他们其实都已经将泉水融入到了自己的生活当中，其实就是一种生活，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生活。他们会拎着桶这个拎着壶，然后去泉边去打水，然后拎回家去烧茶做饭等等等等，全程嘛对不对。所以其实我是很喜欢，我记得当时应该是在黑虎泉吧，我就真的是坐在那儿一动不动，我就一直看着这个很多的一些当地的朋友，他们去拎着桶拎着壶去打水，我就去看他们打水的这个动作和整个的过程，我觉得好治愈啊，也很羡慕他们。关于打水的这个过程，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还是奶奶家农村里面，就是整个村子里有一口井，那就一年四季我发现井台的那个变化是不一样的，冬天就是那个井台井沿儿
的周围，还有包括这个井的这个井台的周围，全部都是布满了冰的，所以打水一定要足够的留心。那过了冬天之后，那就不存在滑的这个问题了。那每一家其实家里都会有一个小桶，牵着一根非常大的一个，就非常长的一根绳子。你到了那里之后呢，要把这个绳子的一头要抓好，然后把桶丢进去，然后去摇摆一下，当桶躺平了进去，哎，把水装满拎上来，再倒进自己提来的那个大桶里面。所以其实小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呀，这一天多累呀，提个还要打水提水再拎回家，整个路程也很远，这太累了，太辛苦了。如果家里能像城市一样，能够像电视里面演的一样，打开水龙头就有水，那该多方便。但反而现在我们长大了，已经很久了，也已经远离了太久的这种可以在井水里面去打水的这样的一种生活之后，却是万分的怀念。多说两句关于打这个井水的问题哈。好，我们继续来回到济南。其实我们刚刚说到了哈，这是我们的这个有那么多的泉水哈汇聚在了济南，密布的天然水系，哎，这个放眼北方真的是极为珍惜的一个存在。当夏天到来的时候，大明湖上百亩荷花摇曳生姿，济南也就迎来了最富于江南神韵的时刻。所以每年这个季节当中去济南的朋友可多了，不仅仅是为了这个去看一眼趵突泉，其实我觉得在济南去停留一段时间也挺舒服的，吃的也很好啊，对不对？鲁菜。大明湖与荷花的缘分其实已经有千百年的深厚积淀了。早在魏晋时期，大明湖就已经开始大面积的去种植荷花，而到了唐代更是因为满湖联合而有了莲子湖的美称。那么清代嘉庆年间，山东学政刘丰诰在游览大明湖的时候，就留下了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千古佳句。可能是不是一旦说到了大明湖，大家都会去想到那句经典的台词，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那只是影视剧当中的剧情而已，仅此而已，看看就好。所以每当夏天大家去济南的话，不仅仅是去感受这座城市的脉动，去感受这座城市的魅力，其实呢去看到满湖的荷花也真的是特别享受的一件事情啦。所以呢，济南之所以能够被称之为江南，还在于一条温婉的人文脉络。黄庭坚虽然说未曾亲临济南，却在诗中给出了最为经典的定调：济南潇洒似江南。婉约词宗李清照在树欲泉边长大，将灵气深植于这座城市的文脉当中。而将济南视作第二故乡的老舍，则以温情的笔触就勾勒出这座城市如江南一般的从容与安然。这就是济南呢，一座北方的城，因泉水而生，因荷花而雅，因石书而绵长。所以这么想来

是不是北方的江南济南当之无愧呢？啊，我们才跟大家讲了，分享了一座城市哈，还有其他一些城市，我不着急，我们还是先来听首歌歌曲，之后稍后我们的时间里慢慢跟大家接着聊吧。我们还是来听毛不易的歌。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0: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1: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毛不易《无名的人》，这歌大家都喜欢吧？

好的，那歌曲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各位好，我是某飞。我们继续来关注北方的江南城市啦。我们刚刚说到的是山东的济南，我们接下来要关注的城市是辽宁的丹东。说到丹东，可能大家应该会很想到它有好几个身份：我国最大的边境城市，海岸线最北端的起点，我国唯二的同时具有沿边、沿江、沿海身份的边境城市之一。另外一个城市是哪里呢？大家知道吗？在南边哟，广西的东兴市，都是沿边、沿江、沿海。而在众多的身份当中，它还有一个极具反差感的称号，那就是北国江南。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当然要先来关注它的地理的一些情况了哈。长白山余脉从东北向西南延伸而来，那么山区就仿佛是一道巨大的天然屏障，阻滞了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同时呢又保留了南面大海所带来的暖湿气流，所以呢得益于此，这座东北之城就拥有了江南一般温暖且湿润的格局喽。而鸭绿江在丹东汇入大海，沿江两岸水分蒸发充足，为水稻的生长提供了极好的环境，大片的稻田铺展成绿色的地毯，就仿佛是江南的鱼米之乡一般哦。我们都知道东北的大米好吃，对不对？当然咱们宁夏大米也好吃。其实我们今天说到丹东跟济南的这种江南还不太一样，为什么呢？会这么说呢？因为这里有海景哦，海景是丹东所独有的。丹东大陆海岸线总长125公里，散布着獐岛、大陆岛非常多的一些岛屿。这其中獐岛作为我国万里海岸线最北端起点的第一岛，那潮落时是一个岛，涨潮的时候就会分成六个小岛了，所以它的潮汐景观非常之独特且迷人。不是那么寒冷的冬天，不那么炎热的夏天，有密闭的江河，有参翠的山林，有雄伟的山海，就共同构成了丹东的宜居生态。那这份宜居其实不仅对人而言，更是吸引了很多很多的候鸟。所以啊，那这个鸭绿江口湿地是东亚至澳大利亚，应该是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通道上的重要栖息地，同样也是世界上鸟类种群最为集中的迁徙驿站之一啦。每年到丹东来看鸟，这也是很多朋友，尤其是喜欢鸟的朋友，喜欢拍鸟的朋友们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第三个地方，新疆的伊犁河谷。说到咱们国家的大西北哈，我们的西北部经常会与戈壁、沙漠、干旱这些词汇相关，对吧？那我们宁夏也是如此，但是呢，天山腹地的伊犁河谷却被称为塞外江南。伊犁河谷的特殊，首先它是源于地形的，那么北天山与南天山交汇夹直，形成了一个东窄西宽的喇叭形的谷地，就是三面环山，向西是敞开的，正是伊犁成为湿岛的关键，湿润的湿哦。来自大西洋的盛行西风经过长途跋涉，裹挟着水汽来到了伊犁河谷的时候，恰好就被这个巨大的喇叭口给接住了，水汽呢沿着山坡抬升冷凝化作雨雪，因此呢伊犁河谷也成为了新疆乃至中亚干旱地区当中一片罕见的丰水区，这里的水是很多的哦。

丰沛的降水伊犁河谷就像是一条搏动的大动脉一样，滋养着河谷两岸的森林草原与良田。我们都知道水是江南的灵魂嘛，而伊犁河谷也是因水而活，因水而秀。有了水就有了生命的多姿多彩。

对吧？比如说在这个巩留县的库尔德宁新源的纳拉提，对吧？我们都体会提到纳拉提大草原，还有过程的果子沟等地。那墨绿色的雪岭云山是高耸挺拔的，而散布在海拔900至1600米的野生苹果林，则是世界苹果的基因库，这里保留着2000万年前的古老密码。这个点，相信之前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吧？说实话，我也是因为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内容才学到的。那新伊犁河谷呢，也成为了新疆重要的粮仓和果园。在这里呢，冬小麦是可以安全来越冬的，水稻呢也会在这个察布查尔等地扎根来生长，水果就更是这里的骄傲啦。去伊犁河谷一定要去吃苹果，去吃桃子，去吃杏子，去吃葡萄，那真的是应有尽有。我们要去伊犁还能够看到很多的花，对不对？伊犁河谷诞生出的绝美的一些景色，真的是每一年都不只是从这个季节开始，应该从差不多四月份吧，就已经有朋友开始开启了这一年的新疆之旅啦。那伊犁一定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想象一下，伊犁河谷，远处是皑皑的雪峰，冰川悬挂，近处呢又是碧绿的草原，牛羊如云，而河谷地带呢又是整齐的农田和果园，那真的是丰饶且富足啊。所以新疆地界太大，那都不是说我们去几次的问题，其实我们每一次去你都会发现有新的一些感受吧。更何况还有很多朋友自己的旅行的目的地还没有去踏足新疆这么大的一块版图当中了。好吧，朋友们，那我们都已经到了非常适合于大家去新疆的一个旅游季节了，我们也不妨可以开启去新疆的行程啦。好了，各位，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那我们就明天同时间再见啦。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六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5: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6: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夕阳下的沙坡头带着电影的质感，驼队长长的影子倒映在沙丘上，阵阵驼铃在风中摇曳。赤脚行走在温热的沙漠中，一时竟有些舍不得，想让时间慢些，再慢些。
3: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起来，
1: 划水啊！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欣欣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2: 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彩声广播剧《景迈山上》，10月1号到10月3号，每天下午2点、夜间11点时段，在中国之声播出。今天请听第2集。

0: 第二集。
1: 乡亲们，乡亲们，今天我们古茶花合作社在大鹏找古茶林举办山汤节斗茶活动。为了扩大本次活动传播范围和受众群体，古茶花合作社利用网络平台进行直播，推广景迈山普洱茶文化和普洱茶种植铺，请大家踊跃参加。
2: 什么？跟你们合作社一起搞直播，展示民俗文化？哎呦，这是你想要我拆房子的新套路吧？
3: 什么套路？艾卡，你要是参加，就可以借机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你，来住你的民宿，买你的茶，让你赚更多的钱。你却说我们是套路，
2: 生气了？不行，我刚才说错话了。
3: 哎，不用解释。舒远方，既然他们不愿意参加，那我们和合作社的伙伴们搞活动吧。
4: 好嘞，玉江罗和波音依兰已经去招呼乡亲们喽。
3: 好，那我们一起去大平长。
4: 好。乡亲们，乡亲们，这里是景迈山大平长古茶林，景迈山山康节斗茶活动现在开始。

0: 远方，你一个外人了解景迈山多少？哎呦，居然敢在我们面前斗茶！
1: 就是，景迈山三个字的意思，你搞得懂吗？你
2: 搞不懂。
0: 景迈是傣语，景是人聚居的地方，引申为城或寨的意思，迈是新的意思，合起来就是新城或新的寨子，没错吧？
1: 哎呦，还真的知道了！
3: 行了，
0: 这你就不知道了，我可是地地道道的景迈山人。啊？对呀，我是芒景的，布朗族名字叫挨辣。哎呦，挨辣！
4: 没错，他就是挨辣。爷爷，您还记得吧？小时候跟我一起爬过树的挨辣。
5: 你是挨辣？
6: 对呀，
5: 山甩的儿子。嗯。哎呦，我就觉得哪里有点眼熟呢，可就是想不起来了。哎呦，二侠，这么长时间，你们两个咋都不说呢？
4: 哎呀，我光顾着跟艾坎生气了。艾坎，你还记得他吧？
0: 哦，你不说我还真想不起来，小时候打架他从来没赢过我。
7: 大白娘，
4: 你就只记得这些事儿？
0: 二相，你们不会一直都有联系吧？
4: 对啊。
0: 你
4: 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在一次全国大学生乡村建设活动上相遇了，那时候我是旅游文化专业的学生，
0: 我学建筑设计。
4: 毕业之后，我返乡办合作社，开发茶产业和景迈山的民族传统和茶文化。
0: 我呢，选择去美国留学，我们走向各自不同的人生方向。
4: 但是我们经常在网上交流，他对文化和旅游方面的想法对我很有启发。我一直想请他到景迈山来看看，没想到他真来了。
0: 不。是回来了，
4: 对，回来了。
0: 好了，不是说斗茶吗？跟他啰嗦哪样？
4: 好啊，那就斗茶。艾卡，如果斗茶输了，你就按照规定把房子恢复成传统样式。
0: 儿香，
4: 怎么了？你不敢答应了？
0: 这有什么不敢？斗就斗。
4: 好，那我们。就叫古茶花队，舒远方和我为队长，让乡亲们自己报名，拿出各自的看家本领，好好表现一下，乡亲们好不好啊？
8: 好
4: 啊，
8: 好。
9: 艾卡，那我们也成立一个队。
0: 好，好。那我们队名叫什么？
9: 我们是寨子里的人，山寨队就叫。
1: 哎，这名字怎么这么怪怪？
5: 哎呀，你懂啊。
0: 好了好了，山寨就山寨吧，
10: 乡亲们。开始报名了，
4: 斗茶开始了，
8: 来。
11: 布朗王子的青竹茶最香，
8: 哪样香？
11: 爱冷山上兰花香，蜂王树下花蜜香，
1: 拉户人家的古树茶，茶汤亮，
8: 亮亮，
1: 琥珀光闪闪亮。
12: 哎，还有还有，我们瓦家的普洱未眠茶，傣族的香醇竹筒茶，阿尼族美味土锅茶，汉族新创制的品牌茶。
4: 哦！哎，你们看你们看啊，网友们说，真没想到景迈山有这么多种茶，但是他们想知道景迈山哪种茶最好喝啊？
11: 景迈山的茶叶座座山头不一样，
13: 对，山顶、山腰、山脚不一样，
1: 阳面、阴面、雨季、旱季不一样，
12: 新芽、黄叶不一样，天冷天热不一样，开心生气不一样，炒茶的手艺不一样，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
11: 虽然有那么多不一样，却有一样是一样。
0: 那什么是一样的？
8: 景迈

0: 虽然景迈山的茶都是一样香，可是我为什么觉得少了一种味道？那是童年记忆里的味道，清新的甜，淡淡的酸，温和的润，纯纯的香。
1: 哦，我知道，你说的是茶魂茶和酸茶的味道。
2: 啊，我想起来了，那是爷爷亲手做的茶魂茶和酸茶的味道。
0: 苏爷爷，嗯，能让我们品尝一下吗？
1: 好啊，哎，大家伙别愣着了，跟我一块儿去吧。
3: 走。
1: 来来，你们看看，
0: 这就是一芽两叶茶魂茶。嗯，
4: 正在发酵的就是酸茶吗？
1: 哎，是的，这都是传统的制茶手艺做的茶。来来来，你们尝一尝这茶魂茶和酸茶，来吧。
2: 来，快尝尝。我先尝尝。
0: 是这个味道。就是这个味道。我记忆里家乡的味道。苏爷爷，为什么刚才您不拿出来让大家开开眼呢？
4: 对呀，是啊。
1: 哎，开眼了又能怎样？
0: 让更多的人认识，好推广呀。
5: 是啊，
6: 是啊，
7: 好推广啊。
1: 推广不了。
0: 为什么？
7: 这
6: 就是
1: 没人愿意学。
0: 没人愿意学。
1: 茶魂茶和酸茶呀，是祭祀祖先的茶，它要经过岁月的发酵，是天赐的味道。哎，对金钱的欲望啊，会把平常心消耗掉了，听不到祖先的感召，也抹掉了这份记忆啊。
8: 苏爷爷，您的思维要改变。景迈山是世界文化遗产，要学会利用资源，抓紧时间赶快赚钱。茶魂茶和酸茶是不错，但制作太难，耗时长，赚钱慢，还浪费资源。
4: 不是
8: 赚钱
2: 不是，我们应该反思。海塔，我问你，你盖房子的钱是哪来的？
8: 这还用问吗？卖茶叶赚的吗？
2: 卖什么茶叶？
8: 儿香，你明知故问，古树茶吗？
2: 那你还记得你家的古树茶是怎么来的吗？
8: 这当年山里穷，没人认得古树茶，为了赚钱，在山地梯田上人工栽培了很多生长周期短、产量高、赚钱快的台地茶。大爹跟我爸分家的时候要走了台地茶，把古树茶留给了我们。
9: 大爹，你把台地茶都分走了，让我们家怎么过日子？
10: 哎呀，你个小孩子懂什么？阿爹，不是把古树茶留给你吗？咱们就过不了日子了。
11: 哥，古树茶一公斤毛茶才卖5块钱，辛辛苦苦干半天，只能填饱肚子呀。
9: 哎呦，大爹，我们两家各分一些台地茶和古树茶嘛，这样两家都好过日子。
10: 好好好。那我分一点台地茶给你们吧。
11: 哎呦，这古树茶呀，真的是没得钱赚呐。
2: 海坎，你还记得吧？后来为了响应政府号召，保护绿水青山，保护景迈山的自然环境和传承千年的古茶林，爷爷和乡亲们忍痛砍掉了能带来丰厚经济效益的台地茶。
11: 儿香，这些我都记得。
12: 凭哪样？
10: 我们全凭着台地茶赚钱呢，都砍了，那我们的日子怎么过呀？
13: 就是
14: 咋过
13: 呢？
10: 是呢，你我们不想再过苦日子了，这台地茶不能砍。
1: 乡亲们，现在古树茶的茶叶行情越来越好，靠种古树茶一样能把日子过好。
10: 哎呦，苏大爹呀，我的苏村长，谁不知道台地茶产量高，赚钱快，对不对？
1: 景迈山古茶林

0: 是祖先给我们的恩赐，是全世界独有的取自天然的文化景观。现在我们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更要保护古茶林。砍掉台地茶是为了以后长远的发展。
1: 可是我们砍掉台地茶损失太大了呀。
2: 对呀、
1: 谁想砍谁砍，我不砍。
3: 对呀、
0: 好好，你们不砍我砍，把我家所有的台地茶都砍掉。
2: 爷爷，那这些地，
0: 我们会在这些地上种上古树茶，开辟一片新茶园。我们种的这些茶树100年后、200年后、1000年后也会成为古茶树，让子孙后代们享受不尽。
2: 爷爷，您说的对，我跟您一起干。
4: 儿兄，我跟你们一起干。
2: 好，
5: 还砍？
4: 哎呀，阿爸，我们跟着苏爷爷和儿香家一起种新茶园，一样能种到更多的钱。我相信苏爷爷和儿香一家。
6: 阿爸，
5: 我这，哎呀，那这要我也试试。大哥，你呢？
7: 我再等等。
8: 郭家也等等。
0: 乡亲们，没关系啊，你们可以再等等，但是我相信时间总会让我们跟自己的灵魂相遇的。
9: 哎呦，小乌龙、小龙锦、小毛峰，哎呀，你们来了，好啊，来来来来来。
10: 谢谢苏爷爷。
11: 苏爷爷，
9: 哎，
11: 酸茶和茶魂茶的配置过程就是我们跟自己灵魂相遇的方式吧？
0: 对呀，我们今天的一切都是祖先的恩赐，茶魂茶和酸茶是对祖先感恩的心呐。哦，
2: 所以虽然酸茶和茶魂茶的制作工艺复杂，但是为了表达对祖先感恩的心，爷爷一直还在坚持做着。
0: 是啊，我想用这种坚持把祖先和子孙连接在一起，不要断裂。
11: 嗯，当年我们离开景迈山的时候，妈妈特意把这块从山脚下捡到的茶叶化石穿上绳子挂在我的脖子上，叮嘱我到任何地方都要带着它，记着景迈山，记着茶祖。
12: 永塔伯是我们福建乌龙的茶魂，武夷三人为他塑像供奉。
13: 浙江的龙井茶是一位阿卜种下的18棵茶树，他就是龙井茶祖。
14: 毛峰茶有好多种，它的茶祖也不相同，但是每个产毛峰的地方都会敬奉茶祖。
0: 对呀、
2: 爷爷曾希望我能传承这门古老的技艺，但是我当时不愿意学，我忘不了爷爷失望的神情和叹息声。爷爷，对不起，我想跟您学做茶魂茶和酸茶，想跟自己的灵魂相遇。
11: 儿香，你看，网友给我们的直播点赞了，他们说，只要心怀敬畏和感恩，心灵才不会迷失方向。
15: 苏爷爷，我们也愿意跟您学手艺。
0: 好，
15: 一起把茶魂茶和酸茶做成我们景迈山独具特色的品牌茶。
0: 好，好啊，只要你们想学，不管是谁，我都愿意跟你们一起传承这门手艺。
11: 你们看，网友还希望年轻人能多多学习茶魂茶和酸茶的制作方法，把这项非遗传承下去。还有的网友说想来景迈山跟苏爷爷学手艺呢。
2: 太好了，谢谢你们，感谢网友们这么支持我们。艾坎，你说呢？
16: 我说哪样？
2: 哎呦，你好好看看，斗了一次茶，网友在你家下了多少单，你不应该有点表示吗？
16: 我能有哪样表示，就感恩祖先嘛。
2: 艾坎，你要是真这么想，就说话算数，马上把房子拆了。
16: 凭哪样？
3: 我斗茶又没输，凭哪样拆房子？你还说不是套路我？我走了。
2: 哎，阿卡，你回来，你回来。
11: 阿香，你没发现艾肯内心其实已经受到触动了吗？我们要给他时间，去跟自己的灵魂相遇。
2: 嗯，你说的对。
11: 我去跟他谈谈吧。
2: 我们跟你一起去。
11: 好。
3: 石远方，
11: 嗯，
3: 你也看到了，我的民宿，砖混结构新洋房，新颖大气玻璃幕墙，小高层大飘窗，看见云海好风光。内设舒适大床房，还有普洱茶味香，美食美酒尽品尝，唱歌跳舞到天亮，有一种享受叫云南的生活新欢唱。
1: 哎呀，你们呀说的真好。哎，不过呀，我要替网友请教你一个问题。
3: 请教？
1: 嗯，
3: 你想请教我什么呀？
1: 他们说呀，看了直播发现景迈山的房子上有一牙两叶。
11: 哎，凯，这是为什么呀？
3: 哎呦，这个嘛，是当初申遗时候制定的管理条例。
6: 就是嘛。
2: 还有的网友问，为什么要把房子建在林子里啊？
3: 这个我们世世代代都是这样生活的。苏爷爷，我又没说错，你又笑哪样？
6: 我想起来了，是因为茶魂茶是一牙两叶。
3: 哦，对对对对，是因为茶魂茶，
2: 是为了纪念和感恩我们的祖先茶祖怕爱冷。
3: 就是纪念茶魂台的那个茶祖。
2: 海卡，你不会不知道茶魂台和茶祖的来历吧？
15: 就是他不知道呀。
3: 哎呦，儿香，我们上完小学四年级就离开景迈山了，初中毕业回来赚钱养家，知不知道这些事情？哎，不重要。
7: 什么不重要？哎，走走走，这个话呀，我们去茶魂台跟茶祖去讲。
3: 哎，这
2: 走啊。

0: 布朗族的祖先帕艾冷带领遭受瘟疫之苦的部众一路迁徙到景迈山。一天中午啊，一位生病的老人躺在树下，摘了一片叶子含在嘴里，便昏昏睡去。他醒来时觉得神清气爽。
1: 帕艾冷得知后便将这种树叶煮成水给部众喝下，驱散了瘟疫，拯救了部众。这神奇的叶子就是茶，为了感恩茶祖，我们就修筑了这个茶魂台纪念他。五根木头柱子是景迈山的五个世居民族，每年的布朗族山康节也是傣族的泼水节，各民族兄弟姐妹们就在这里祭奠他，感谢他给我们留下的茶林。
2: 这跟房子有哪样关系？
3: 当然有关系了。
0: 你看那山坡处那高大的芒果树下是什么呀？
2: 这谁不知道，七公主墓。
1: 我小时候听过七公主的故事，她就像是傣族的文成公主。
0: 当时啊，景迈山的傣族和布朗族发生了征战，两败俱伤。傣王赵孟猛把自己的女儿七公主嫁给了帕艾冷。七公主把傣族的种植和纺织技术带到了布朗族寨子，部落化干戈为玉帛，先祖将寨子建在茶林中，茶林在森林中，耕地又在林之外，林间鸟鸣花香，多依香樟、樱花与茶相伴，兰花、藤蔓、苔藓与茶相生，茶及花树香，馥郁甜润，人与鸟兽共存，自然和谐，生生不息啊。
1: 所以后世就把帕艾冷奉为布朗族的茶祖。先祖认为茶是上天赐予的宝贵礼物，帕艾冷临终前留下遗训，嘱托子孙，我给你们留下牛马怕会遇到灾害死掉，给你们留下金银怕你们有一天会花光，我给你们留下普洱茶林，子孙后代才会吃不完用不完，你们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它。
4: 尼姆，我们诺岗古寨的傣族房子也有这样的传说。
1: 对，我们正好带着大家一起去看看诺岗古寨的傣族民居吧。
5: 好，
4: 走。诺岗在我们傣语里的意思是露饮水的地方。有一天，傣族祖先昭诺兰追着一只马鹿来到景迈山，看到美景走不动，就带着部众迁到这里。后来呀，他妻子病了，服了茶叶，很快就痊愈了。
3: 哎，老婆，后面的事情我知道。昭诺兰带领部众种茶开山，子孙把昭诺兰奉为傣族茶祖，他们用耕牛种田，盖吊脚炉，所以傣族的屋顶上都有黄牛角。
4: 哎呦，你还记得？
3: 当初要不是把这个记下来，哪吹得到你？
4: 好在你记得，要不然今天晚上家里就没你睡的地方。
3: 老婆，你别吓唬我。我就是想住新房子，城里人的呀。
4: 尼姆，你想住那样的房子，可以去惠民镇或者澜沧县城买房，但是景迈山的房子必须保持传统样式。
1: 对，必须保持传统样式。
4: 听到没有？
2: 哎呦，你们故事讲得挺好，可是你们又住民宿。
4: 艾卡，你想不想知道网友的选择？
2: 你说嘛。
6: 这么重要的结果，要在最美的景迈大寨观景台去公布答案吧。
4: 真的啊。 艾坎，你看网友怎么说的？
2: 他们说，景迈山的迷人景色、美好传说、古调民歌，让他们心头发热。
5: 茶山和云海让他们觉得好快乐。
7: 嘿，景迈山的房屋建筑是独特的景色。
4: 所以，玉江罗家的傣族民居和爷爷的布朗族民居是网友的首选。艾卡，你看看你的民宿。
2: 我看看。哎呀，咋会这样呢？
6: 艾卡，这些传统建筑都是咱景迈山的宝贝啊。这些年我看过全世界的传统建筑，比如西班牙的斗牛场，里面已经成为现代化的商业中心，有立体走廊、纵横交错的电梯，还有观光平台，但是外面的样式却不允许有丝毫的改变。再有法国巴黎用凯旋门划分新老城区，老城区里绝不允许有现代的建筑。巴黎人说，他们的祖先再回到巴黎的时候可以找到回家的路。我们国家对传统建筑保护的力度也很大，安徽宏村的徽派建筑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还有山西的王家大院、乔家大院都成为重要的文旅景区。这些建筑上留存着我们民族的历史和成长的足迹，有对子孙的嘱托。我们保护这些建筑也是对祖先的纪念和感恩呢。
4: 对，景迈山的传统建筑也是这样，我们所有的获得都来自于茶，所以布朗族寨子和傣族寨子的屋顶样式都是祖先给我们的嘱托，也是子孙对茶祖的纪念。山康节，我们要去茶魂台祭拜祖先，感恩祖先。我们要好好想想应该如何感恩呢？艾卡，你说呢？

0: 听到的是广播剧《锦外山上》第二集，剧中人物儿香由白欣赞演播，施远芳由李伟鹏演播，矮坎由张金鹤演播，苏爷爷由赵树人演播，尼姆由卢立峰演播，玉江罗由严萌萌演播，扎斯由钱文清演播，苏里亚由王旭峰演播，儿香妇由赵琳演播，矮坎妇由图特哈蒙演播。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如果说黄河是一首长长的诗歌，那么黄沙古渡就是诗句中一个小小的顿号。无数游客曾在这里停顿歇脚，他们和你一样，也曾在夜色中静静地聆听黄河拍岸的美妙旋律。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并期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资讯部分。说到西夏区一季度农业经济开局良好的消息，今年以来呢，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锚定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目标，抓实项目建设、生产保障、市场拓展、民生兜底等各项工作，推动一季度农业经济实现良好开局。重点项目提速攻坚，牢固来筑牢农业发展的硬支撑。西夏区呢，坚持把项目建设作为拉动农业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那倒排工期，同时呢来挂图作战，推动各类的涉农项目早开工、快建设、早见效。同时那精准的来施策稳增长，全力促进农民的增收致富。围绕着农民增收的核心目标，制定收入提升、产业帮扶、畜牧补贴等系列方案，加快73个重大的涉农项目建设，通过以工代赈的模式来吸纳低收入人口的就近就业，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累计发放帮扶小额贷款那485万元，汇集了17户的农户，争取到了中央常态化的帮扶资金，统筹实施10个连农带农项目，有效地拓宽群众的稳定增收渠道。下一步，西夏区将持续抓实抓细农业生产的各项工作，推动畜牧的水产以及农产品的安全提质增效，健全防止返贫致贫的长效机制，深化农业农村的重点改革，持续巩固农业经济的向好态势，为全年的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接着我们来到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太阳梁乡，那在这儿的现代设施农业温室的项目建设呢，可以说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大棚矩阵正在加速成型，项目呢也同步建设了灌溉、排水、电力等一些配套设施，致力于打造

0: 集高效种植和智能管理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业示范基地，为太阳良乡的农业转型升级以及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那我们也了解到呢，在正在建设的这个标段啊，是总共建设七座钢结构的温室大棚，当前呢已经有三座大棚完成了基础的垫层的一个浇筑，其余的四座大棚呢也正在有序的开展土方的开挖作业，后续呢将持续来推进钢架的搭设，包括焊接还有棚膜和棉被的覆盖等等工序，那确保项目的高效推进。这个项目呢分为 AB 两个区共六个标段的同步推进，总占地面积呢超过1000亩，总投资呢是有7000多万元，规划新建设棚的设施大棚有124座，重点建设净化废水的排水边沟，包括灌溉车间、室外电力和喷淋系统等等一些配套设施，同步呢推进场地平整、旧渠的拆除改造工程，届时呢将打造集高效种植、智能管控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业基地，进一步的推动农业产业的规模化、标准化和集约化的发展，为乡村产业的振兴注入强劲的动能。我们也了解到，在项目建成之后呢，将有效地来提升当地的农业生产效率，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为推动区域农业的现代化，包括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来提供坚实的支撑。下一步呢，太阳良乡呢将紧盯着工期节点，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全力地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让现代化的设施农业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新引擎。接着呢，我们要来到惠农，宣讲惠农好政策，那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近日呢，罗洼乡举行了2026年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宣讲会。那为了确保政策的覆盖、宣传全覆盖、无盲区，切实的把惠农政策讲透、切实到位，这次的宣讲呢是采用了集中宣讲培训，加村干部入户，一对一的进行宣讲相结合的模式，全方位的来做好政策宣传的落地工作。此次的宣讲呢，有效地打通了惠农政策宣传的最后一公里，也切实地提升了群众对于农业产业政策的一个知晓度和认可度，进一步地激发了广大农户发展特色产业的积极性，也为全乡农业产业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基础。接着呢，我们再到隆德县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的施工现场啊，去看一看。近日呢，在宁夏固原市隆德县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啊，可以看到各类的机械轰鸣运转，施工人员呢也是分工协作，抢抓施工的黄金期，加紧来作业，在保证施工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之下，全速地推进项目建设的各项工作。我们来了解一下。
1: 据介绍，该项目总建筑面积9265平方米，规划建设交易车间、生产车间、面粉加工厂等核心功能区域，同时配套完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目前项目已完成冷库、分拣车间和交易中心主体工程及库房屋顶结构施工，整体建设进度超70%，预计6月底建成并投入使用。
2: 隆德县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于2025年10月份正式开工，总投资4000万元，总建设面积9265平方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交易中心、分拣车间和冷库的主体建设，正在进行地面铺设和室内装修，预计今年6月底可以正式完工交付使用，将进一步提升水产产业附加值，促进农业产业发展。
1: 作为全县农副食品生产加工领域的重点项目，项目投产后将聚焦辣椒类农产品精深加工，构建从辣椒种植、采收、加工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条，并通过公司加农户的发展模式，带动周边农户参与辣椒种植，为群众提供就近就业岗位，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同时推动我县蔬菜产业由单纯种植向精深加工、品牌销售延伸转变，为全县农业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好，那我们了解完了隆德县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项目的一些内容之后呢，我们再来到太阳梁乡，以特色订单农业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那产业兴旺呢，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引擎。近年来呢，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太阳梁乡啊，就持续的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立足地域的资源禀赋，大力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因地制宜的发展鲜食、糯玉米等一些特色的订单产业，延伸产业链，拓宽群众就业增收的渠道，多点开花，筑牢乡村振兴的产业根基。我们通过宁夏正果太阳庄农业生态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杨凡兄了解到了一些相关内容，我们来听一下。
3: 走进太阳梁乡鲜食玉米种植基地，田野里一派繁忙劳作景象，农户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强抓农时铺设地膜，排布滴灌带，一条条节水滴灌设施整齐排布于田间，灌溉管网纵横交错，铺设有序，运输水车往来穿梭，保障田间作业用水供应，处处涌动着春耕生产的蓬勃生机与奋进活力。宁夏正果太阳庄农业生态有限公司作为龙头种植企业，聚焦优质小金乳鲜食玉米培育种植，今年种植规模达1000余亩。
4: 现阶段处于栽苗和育苗阶段，在栽苗和育苗前期呢，我们需要先铺地膜、铺地灌带，然后后期做好田间管理，每天用工人数大概在40人左右，每天发工资大概5000余元，7月20号左右采收。
3: 为严格把控农产品质量，保障采收供应持续稳定，基地采用分批次育苗、分批次定植的种植模式。当前已培育10棚优质玉米种苗，后续计划陆续完成60棚育苗任务，错峰种植、错峰采收，从源头严控玉米品相、口感与品质，全方位筑牢农产品品质防线。
4: 目前我们一共育有10盆育苗，我们是分批次育苗，分批次种植。按照我们的订单来讲，我们一共要育60盆苗。
3: 订单赋能稳销路，产销对接促增收。据了解，该基地鲜食玉米亩产可达3000根，企业已与海南神农达成深度合作，签订320万根收购订单，产品成熟后统一直供海南市场，销路稳定无忧。订单化种植模式彻底解决了农产品销售难题，让特色农产品种得出、卖得好、收益稳。下一步，太阳梁乡将持续做强特色种养产业，依托龙头企业示范带动，不断完善产销衔接体系，持续放大特色农业连农带农效应，以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0: 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这一小节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的资讯部分的全部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一首歌曲，在歌曲之后来到今天的大喇叭普法，一会儿见。

0: 传导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2: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3: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来到大喇叭普法，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十一期节目。在本期节目当中呢，首先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是，未成年人自身在发现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或者是向哪些部门来报告呢？未成年人的父母、其他监护人及共同生活的成年家庭成员等特定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应当履行何种义务？那在何种情况之下，应当立即的向有关部门来报告呢？首先呢，未成年人发现他人侵犯其人身权，包括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的时候呢，可以通过父母或者是其他监护人所在的学校，包括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向公安、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来进行报告，也可以自己向上述部门来进行报告。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共同生活的其他成年的家庭成员、临时照护人、代为照护的被委托人，发现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受到侵害、疑似受到侵害或者其他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应当及时的了解情况，并且采取保护措施，可以向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是妇女联合会、共产主义青年团等来寻求帮助，情况严重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那我们再来说一说，根据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托哪些具体的热线受理那转介涉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诉求呢？公安、民政、教育等部门以及群团组织应当建立什么样的机制？在情况紧急的时候应当如何处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呢，应当依托着12345的政务服务热线、12355青少年服务台以及12338妇女维权公益服务热线、12356心理援助热线等等，来受理或是转介涉及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的诉求，收集意见建议，为未成年人来提供心理咨询、法律咨询、自护教育等等一些服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公安、民政、教育、卫生健康等部门和妇女联合会、共产主义青年团等一些群团组织呢，应当建立沟通联动的机制，及时的来掌握相关的热线信息，紧急情况的应当立即对未成年人来采取救助保护措施，并且及时的处理或者是转介处置。好的，以上呢就是在今天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十一期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接着呢，要来到今天的乡村故事的板块了。我们在今天的乡村故事当中要来跟大家说一说麻鞭。哎，最近啊，宁夏月牙湖村的这个乡亲们是格外的忙碌。为什么这样说呢？他们呢接到了一份特殊的订单，那就是他们的作品啊入选了非遗遇见世界杯的一个特殊授权产品的项目。国际订单啊要求苛刻，尺寸规格都容不得半点马虎。虽然大家对于这项手艺已经得心应手了，但是呢保质保量，哎，张景呢仍然会隔三差五的来一遍遍的叮嘱一些编织的细节。
4: 我们一个这么一个 我们一个这么一个小作坊来接受这么大的一个平台，这么大的一个国际顶级的一个体育 IP， 我有很多这个压力，有很多顾虑啊，我又担心产品做不好，人家官方授权的这种是有要求的，产品做不好确实影响咱们中国非遗的这种形象啊。
3: 是的，那说到麻鞭呢，它是以麻类植物的精皮纤维作为原料，那经过一系列的比如说捻线啊、盘绕啊、结扣啊等等一些工序制成的这个手工艺品。考古就发现了，早在几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啊，宁夏地区呢就有了麻鞭的痕迹了。从日常的衣帽包括绳索，再到这个盛物的器皿，那麻鞭啊曾经是这片土地上先民赖以生存的技艺。那说到张景这位主人公，他是这项技艺的第四代传人，八岁起呢就跟随着姥姥和母亲来学习搓捻、打结等等一些基础的技法了。
4: 其实我还是蛮喜欢做这个的，就觉得挺好玩的，做点自己喜欢的。现在好像就没那么单纯了，要考虑好多事情。
5: 我们现在培训已经是十几天了啊，今天是第十四天了，应该是，就是大部分我觉得完成的都非常好，现在有一部分新学员可能还存在一些问题啊。
3: 嗯，那么如今呢，跟着张景来学习麻鞭的村民啊，已经有100多人了，大家利用闲暇时间既学到了一门手艺，又多了一份收入，这日子啊是更有盼头了。
6: 你今年多大了？是
7: 74了，
6: 74了。他在我们工坊里是非常出色的一个学员。
7: 嗯，
6: 因为那阵他刚来工坊时候60多岁。那你觉得你做这个了以后，你生活有啥变化？你
7: 没有呢，这房子都是我弄好的。
6: 这是自己做了啊。通过这个麻鞭，你生活有了变化了啊，把自己的生活也安排得这么好，这也是我希望达到的一种效果。
7: 对，
6: 我看到这个还是蛮高兴。
3: 是的，从最初的小杯垫到后来为霸王茶姬、星巴克等一些品牌来提供作品，张景的麻鞭啊是一步步的走出了村子。如今的这个小小的乡村工坊呢，是接到了世界级的订单了。
4: 我们属于居家就业，因为居家就业这个时间是不好控制的，我们就以计件制的这种方式给他们发放工资，他哪怕拿出来一个小时的时间都是有收益的啊。所以这样我觉得他们还是蛮满足的。我们八鸟麻鞭无论是和霸王茶姬的这种联名合作啊，还是和上海星巴克，包括和那个西雅静影业什么大乐之野、高端民宿这些联名款啊，包括这次这个世界杯，都是他们找到我，然后呢来进行合作。我觉得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专下心来做自己的作品，做最好的作品，你付出的辛苦这个世界是会看到的。
3: 一个村庄，一门手艺，9年的时间，从黄河岸边到世界杯，他们就这样一针一线地编织着。这是我们在今天的乡村故事当中呢，跟大家聊到的这麻鞭从月牙湖到世界杯的故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作休息，跟大家分享歌曲。歌曲之后，节目的下半环节，我们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宁夏最自由的。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2: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4: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锁定收听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并机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欢迎您来到节目的下半环节。您可以继续的来关注黄河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在节目的下半环节呢，首先来到塞上田园，咱们来说一说这小土豆变身金豆豆，咱们的厦大博士团队扎根隆德助农致富的故事。在咱们宁夏固原市隆德县呢，有这样一段温暖又励志的助农故事。一群来自厦门大学的博士研究生，不远千里呢扎根六盘山下，用知识、用技术、用青春，让隆德田间不起眼的小土豆真正的变成了老百姓增收致富的金豆豆。最近呢，在隆德县的助农直播间里，一张张年轻的面孔啊是格外的亮眼。厦大博士团队呢是化身为了好物推荐官，热情地推介着咱们地道正宗的隆德土豆粉条。他们真诚地向全国网友介绍说，咱们这隆德啊，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种出来的土豆呢品质扎实，淀粉含量高，用本地土豆制作的粉条通透劲道，久煮不烂，口感爽滑。就是一场这样充满青春活力的助农直播，当天呢就卖出了500多单，让隆德的土特产走出了大山，走向了全国。可能很多乡亲们啊会问说，这名牌大学的博士为什么愿意扎根到咱们六盘山区的田间地头呢？

这故事啊，要从8年前说起。龙德县地处六盘山腹地，冷凉的气候、独特的水土条件，特别的适合种植土豆。多年来呢，土豆也是咱们当地老百姓赖以生存、增收致富的一个主打的作物。但是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啊，咱们龙德土豆的产量不低，品质不差，却一直面临着一个大难题，就是好产品没标准，好品质难认证。因为本地缺少专业的检测的实验室，农副产品没有权威的质量检测，产品走不远，卖不贵，严重的制约着土豆产业的做大做强。2018年，厦门大学的教师吴彩胜呢，带着一批朝气蓬勃的青年学子来到龙德调研。深耕药物分析专业的他们呢，一眼就看出了咱们本地产业发展的痛点，那就是想要产业升级，首先就要突破质量检测这道关口。就这样，一直寓意着丰收致富的鼠来宝博士团队呢，就正式的扎根到了龙德。那大家下定决心，要把高效的高端科研技术实实在在的用到乡村的土地上，解决土地产业的标准难题、品质难题和发展难题。团队里的青年学子啊，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能在实验室做出好样品，那是本事，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才是真正有意义的本事。8年时间呢，90多名厦大博士的队员们啊，接力的奔赴龙德，他们脱下实验服，挽起裤腿儿，深入到田间地头，走进加工车间，把高效的实验室直接搬到了咱们龙德的产业一线。为了彻底的补齐本地的农产品检测短板，那博士团队呢，协助当地的企业建成了标准化的县级食品质量安全控制和研发中心，依托着学校捐赠的专业仪器设备，研发全新的质控软件和筛分技术，帮助当地新增了100多项的检测项目。从此呢，龙德的土豆、蔬菜，包括菌菇等等所有的农副产品，都实现了标准化、数字化、精细化的质量管控，也彻底的告别了过去无标准、无检测、无认证的困境。不仅如此啊，博士团队呢还贴心的服务本地的企业和农户，把晦涩难懂的专业技术手册改成通俗易懂的乡土版的操作规程，累计编制了20多套的技术规范，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手把手的带出了100多名本土技术能手，真正的留下了带不走的技术、带不走的人才。解决了品质把关的难题，博士团呢并没有停下脚步。那怎么样让普通的土豆跳出低端售价，提升附加值，卖出好价钱，成为大家攻坚的新目标呢？依托着农业专业的科研优势，团队啊是经过反复的实验，就发现了咱们龙德独特的冷凉气候，种出的土豆呢是富含抗性淀粉，升糖速度慢，也是优质的健康食材，非常适合开发功能性高附加值的产品。接着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这个产地优势，团队呢创新研发了新型的加工技术，巧妙的结合咱们宁夏本地的特色特产，将土豆淀粉和枸杞黄芩呢深度加工，成功的研发出了升糖的枸杞粉丝啊，包括黄芩的淀粉等等34种全新的产品。小小的土豆从单一的原材料变身为了高端健康的特色农产品，产业链呢越做越长，产品的价值啊也是越做越高。其实呢，厦门大学和龙德县的结对帮扶啊，早在2012年就已经开启了。多年来，学校先后选派了15名的科技特派员，输送了10多支的博士服务团队，源源不断地为龙德的乡村振兴输送人才、输送技术，也输送智慧。从最初的资金帮扶、物资帮扶，那转变为如今的技术赋能、产业赋能和人才赋能。原建的现代化产业园，如今呢年产值是突破了13亿元，带动了上千人的就近稳定就业，真正的实现了帮扶从输血成功的转变为了可持续发展的造血模式。8年的青春接力，深耕乡土大地，一群青年博士用知识赋能乡土，用科技点亮产业，让六盘山下的小土豆真正的为富民兴村的金豆豆。那相信在科技赋能、人才助力之下，咱们龙德的特色农业一定会做得越做越好，越走越远，也越做越好。

讲完了这小土豆变身为金豆豆的内容之后呢，再来说一说关于移风易俗的相关内容。那景园社区开展传递文明、节俭新风、移风易俗文化宣传活动，我们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近日呢，宁夏银川市新景区胜利街景园社区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啊，就开展了传递文明、节俭新风的移风易俗文明宣传活动。在活动当中呢，志愿者们对于居民讲解了节俭养德，包括文明礼仪、移风易俗等等知识，引导他们充分的认识勤俭节约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牢固的树立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思想观念，以实际行动积极的来引导居民树立文明意识，倡导广大居民树立文明生活新风尚，摒弃尘封陋习，改变不良的习惯。这次的活动呢，也呼吁广大的居民群众啊，能够转变思想观念，形成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从个人做起，从现在做起，反对铺张浪费，倡导文明节俭，共同来营造简朴纯洁的社会风气，来共同建设文明社区。好，听上呢是我们在今天的赛场田园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内容了。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跟大家来分享歌曲，在歌曲之后呢，最后来到我们今天的科普宁夏。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科普宁夏，本栏目由宁夏科协主办。

欢迎大家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来到今天的科普宁夏。那在今天的科普宁夏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是警惕长期腹泻，内外科协同是关键。5月19号呢是世界炎症性肠病日。那炎症性肠病呢，包括了像克罗恩病，包括这个溃疡性的结肠炎，它们呢病程长，容易复发，而且呢诊断比较复杂。多位医学专家呢近日就指出了，要警惕长期腹泻。炎症性肠病啊并不可怕，关键呢在于及时的评估，内外科协同治疗。说到炎症性肠病的早期信号啊，非常容易被忽略。那也有专家就说了，如果出现位置固定而且影响睡眠的这种腹痛，或者说持续一个月以上，体重在一个月内下降了5公斤以上的腹泻，那就应该尽快的来寻求专业的评估了。咱们的专家呀，把这炎症性的肠病的管理呢比作是长跑，目标呢是攀登3个台阶。第一个呢是控制症状，第二个是客观的指标正常，第三个呢就是最终达到黏膜的愈合了。那什么时候需要外科医生出手呢？咱们的专家表示了，当患者出现剧烈的腹痛、呕吐等一些肠梗阻的表现，或者是内科包括内镜以及营养治疗失效的时候，就应该及时的进行外科的评估了。那现在的炎症性的肠病手术啊，已经成为了和药物并列的主动治疗的选择了，而并非是单纯的针对急症的一个无奈之举。当然了，咱们也有专家说了啊，这个外科医生呢，他会围绕着需不需要做、什么时候做、怎么做这3个核心，结合着患者的升学、求职等个性化的需求，来灵活的安排时机。手术解决当下的核心矛盾之后啊，术后呢仍然需要回归内科进行长期的药物管理，以此形成闭环管理。那说完了这个炎症性的肠病之后呢，咱们来说一说老来瘦。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的肌肉呢会自然的流失。专家就提示了，如果说家中的老人呢出现了

这个洗脸毛巾拧不干，哎，打不开矿泉水瓶盖等等这些情况，哎，就是说你觉得这手上没什么劲儿了，那就需要警惕，或许是肌少症找上了门。说到这个肌少症呢，它是一种以骨骼肌质量、力量和功能的进行性以及系统性丧失为特征的老年综合征。那咱们有专家就表示说了啊，这个肌少症呢，常导致老年人的体力下降、行动受限啊，包括跌倒的风险增加、生活质量的下降，甚至呢还会增加死亡的风险。咱们的专家就说了啊，这肌少症的发生机制啊是非常复杂的，那最主要的就是年龄的因素，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此外呢，蛋白质和维生素 D 等一些营养素的摄入不足、活动减少、慢性疾病、遗传等等，也是导致肌少症的一个危险的因素。这肌少症的发生啊，往往是悄无声息的，但是呢也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那专家就说了，老年人身上啊有以下三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咱就需要及时的来进行这个肌少症的筛查了。什么呢？患有多种慢性疾病，比如说慢性的心力衰竭、慢性的肺病、糖尿病、慢性的肾病，包括结缔组织病，还有结核菌感染，以及其他的慢性消耗性疾病等等。那另外呢，没有刻意减肥，哎，6个月内体重却不知不觉的就往下走了大概超过5%，也就是说下降超过了5%。还有呢，就是出现消瘦、虚弱、四肢纤细无力、容易跌倒、行走困难等等一些现象。不过呢，肌少症啊并非是衰老的必然结果，那通过科学的干预是可以有效的来延缓甚至是逆转肌少症的进程的。专家就说了，这抗阻训练加上功能训练加有氧运动，三者结合的综合运动处方呢是非常有效的肌少症的干预手段。其中呢，抗阻训练啊是增加肌肉量和肌肉力量的最主要的方法，通过对于肌肉施加适度的阻力，能够有效的刺激肌纤维的生长，从而呢来逆转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所出现的肌肉流失的趋势。但是老年人啊在运动前必须要进行专业的健康评估，运动过程当中呢当然也要循序渐进，并且呢要密切的来监测身体的反应。另外呢，充足的蛋白质摄入和能量的供给啊也是必要的营养支持。那今年4月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就发布了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这当中啊就建议了65岁以上的老年人的蛋白质推荐摄入量是每天每公斤体重为1.17克。针对肾功能正常的肌少症人群呢，建议蛋白质的摄入量是每天每公斤体重1.2到1.5克，以满足这个肌肉合成和代谢的需求。另外呢，蛋白质的质量和三餐的这种均衡的分配啊，对于保护骨骼肌也是十分重要的，应该多食用优质蛋白，并且呢均匀的分配到三餐里面。另外专家说了，这肌少症啊越早预防越好，那增强个人的这种个体肌肉含量以及肌肉的力量，应该在中青年的时期啊就已经开始做好肌肉的储备了。良好的肌肉储备将是一个人步入老年之后的重要的财富。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也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走进宁夏，就像走进了长城的历史博物馆。曲折回环的古长城，像巨龙一样蜿蜒在塞外的山川原野，带着厚重沧桑，如一首首静默的思乡曲，吟唱了千百个春秋。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走出时空的界限，拉近我和你的距离，让世界感知美丽宁夏。沟通呈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2: 就像当初次回忆的青春，

0: FM 一零三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城市的夜市，碗碟酒杯，与人说话的声音此起彼伏，听着这城市的交响，心里却是平静。我们与这座城市的缘分来自念念不忘，所以城市的每一种声音都是回响，都是回响。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体制内这三个大字在相亲市场上一亮出来，似乎足以让人占据优势地位。但在县城，越来越多的体制内女孩开始为婚恋问题困扰。县城出身的女孩在大城市接受了高等教育后，大多都会沿着一条无形的河道回到县城，成为老师或公务员，进入体制内，也进入一种温和稳定的生活。这样一种回游的路径使婚恋被更早地摆到台面上成为问题。县城的女青年25岁不结婚，身边人就开始催了。县城加体制内则让婚恋成了急也没用的问题。有学者在中西部欠发达县域做过调研，发现县域剩女具有明显的体制内特点，并且她们正在越剩越多。这与县城体制内男青年治愈量都颇为有限不无关系。95年的可可在本科毕业后考到了老家县城下的偏远乡镇工作3年，她被催着和五花八门的相亲对象见面。以前受偶像剧影响，可可觉得恋爱的对象一定要帅，要贴心浪漫，最好有1.8米，但在县城有这些条件的男生太少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可可开始了自己的县城相亲历险记。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关注回游县城的体制内女孩的婚恋焦虑。

原先我根本没有想到，回老家进入基层工作会让婚恋变成一个自己着急的问题。尽管大学的时候我就已经很困扰了，我在师范学校读书，本来男生就不多，我在的校区又只有文科专业，男生就更少了，天上掉个饼下来都砸不到一个男的，不是太娘就是太丑。那时候我就一直在单身恐慌中，有段时间宿舍六个人除了我都谈恋爱了，每逢下课周末各种节日，以宿舍为单位活动的时候我都很尴尬。那时还没学会跟自己独处，舍友都去谈恋爱以后，我觉得很孤单。

周末一个人去泡图书馆或者在宿舍看剧都挺心塞的。每次说到谈恋爱的事，还会成为别人调侃的对象。2018年大学毕业以后，我考到了老家县城的一个偏远乡镇，成为了一名基层工作人员。身边大多数女生也都回到了县城，进了编制。作为一个只有普通本科学历的大学生，毕业上岸已经是我们那儿十里八村都值得骄傲的事了。因为我们是师范学校，当老师的比较多，考公务员的也不少，录取上岸的女生能占到2/3。男生的话，去大城市工作的就比较多。我们这边大部分家长认为，男孩子应该去外面闯，女孩子就要安稳，最好在父母身边。我和表妹表姐都这样被说过。表姐原本在广东工作，现在被叫回来结婚生子，表妹没听，毕业去了深圳。还记得我刚一回老家工作，单位领导和同事就兴致勃勃地给我们几个新来的单身青年介绍对象。但是我觉得相亲这种事，尤其是领导介绍的，都挺尴尬的，便都以工作为重拒绝了。再加上我的社交圈子比较固定，又不是特别善于交际，所以并没有实现工作以后立马遇到白马王子的想法。但到了2020年的时候，身边开始讨论结婚，帮忙介绍的人就越来越多了。特别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我身边结婚的朋友一个接一个，一到国庆更是手握多份请帖，让我一时有点茫然。这一年我刚好25岁。小地方的思想比较保守，在我老家，26、27没有结婚就算很晚了。那时周围的同事朋友都已经在说了，为什么还不赶紧谈恋爱，赶紧结婚？年纪大了，生小孩就有这那的不好呀。领导也都一直在帮我介绍，我还经常要进村做工作，那些村干部和我聊天，第一个话题也都是问，结婚了吗？找男朋友了吗？都已经25岁了，赶紧的。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听可可分享她的相亲历险记。我有个大学同学是螺蛳粉县的，现在在深圳工作。他跟我说，在深圳他周围35岁左右不结婚一点也不着急的女性一抓一大把。朋友比我大1岁，他也不着急，但他每次春节一回县城，家里面给的压力就很大。不过只要再一回到深圳的工作环境里，大家眼里只有搞钱，根本没有人会催结婚。我本来也觉得我才25岁，还不用急，我家人也还好，没在意那么多，但被身边其他人唠叨的多了，久而久之我也有点焦虑了，慢慢也开始着急这个事儿，我就开始相亲了。最焦虑的时候，一个月被介绍了4-5个相亲对象，见了其中3个。第一次相亲，同事介绍了一个在检察院工作的小哥哥给我，身高180，大我1岁，人比较内敛，应该是属于那种喜欢安静的人。我们接触了一段时间，我对他印象挺好的，斯斯文文，温和有礼，长得虽然一般，但气质还行，是我比较喜欢的类型。加上又是公检法部门，我天生对穿制服的行业带有好感，所以一直很主动。我知道他已经在县城买了房，家里开饭店的，条件应该还不错。我家里是做点小生意的，在县城也有房，但是条件应该算一般。我们聊了一段时间，聊天内容却一直停留在基本

交流上面，而且我感觉对方一直不温不火的，虽然每天跟我聊天，但是不太热情，既不靠近也不拒绝，摸不着边际，就这么不冷不热地接触了一段时间。节假日的时候，我们单独约了两次吃饭看电影，但是我感受不到他对我的喜欢，之后也没有特别大进展，所以我想了想，这样挺没劲儿，还是互不耽误吧。我找他挑明了想法，对方也没说什么，就不了了之了。这应该是我比较有好感的一个对象，并且也比较主动的一次接触，不过估计对方不这么认为，所以没有后续。后面来介绍相亲的人一般都会强调男方家庭条件不错，要么家里面是体制内的，要么是开酒店的。在县城，别人就会觉得做老师做公务员是很有面子的，比较拿得出手。另外，因为我们这里是旅游城市，家里开酒店的就会有楼有房有钱，这好像是大家默认的门当户对。之前有介绍人找上我们家，说有这样一个人，与我年纪相仿，容貌端正，身高尚可，家里坐拥一整条商业街的资产，多配啊，他从商你从政多好。就有一点，他已婚离异，还有个娃。这人我不想接触，也没接触。其他条件介绍人可能会说得好听一点，比如说这人成熟稳重，实际一见发现他三十好几。有天我们家楼上邻居阿姨跟我妈聊天，听说我单身，就开玩笑说要把她的儿子介绍给我。阿姨非常热情地去到我们家玩，找我聊天，聊着聊着就跟我说，我儿子也在体制内上班，就在你们隔壁县，人是很老实的，就是不太会交际，所以一直单身。我看了对方的照片，是那种一看就很老干部的打扮，感觉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但是出于礼貌和无奈，当着阿姨的面加了对方微信，跟他儿子礼貌问好之后，我们聊了点无关痛痒的内容，就结束了交流。之后我翻看对方朋友圈，在评论里面发现他跟一个我认识的领导是好友，继续看下去才发现他们俩竟然还是同学，而我领导的孩子已经上小学四年级了。相亲介绍来的男人从28岁到33岁都有，我也不懂为什么都给我介绍这么大的，但凡给我介绍一个年轻点的，说不定就成了。还有就是，我也不懂为什么所有人都会跟我强调这男的有点内向，很老实，我真的受不了这个。很多老实男人接触下来，我都觉得性格真的有点问题。经过了非常焦虑的一年，也经历了一些相亲奇葩事，我突然觉得累了，心说算了，随缘一点。但是有机会，我开始想要去争取了，就不像自己刚工作的时候那么淡定了。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码，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回游进县城体制内女孩的婚恋困境。

回想起刚工作的时候，我很想问自己，为什么对工作那么有激情？人家都说，大学生的眼睛里都透着一股清澈的愚蠢。也许是我的清澈感动了领导，忙得脚不沾地。用我同事的话说，我办公室的灯常亮。就这样持续了半年，不用说谈恋爱，连认识新的人的机会都很少。再加上工作的乡镇比较偏远，一到晚上9点以后，街上都比较黑，人都没几个。一出门就只听到满大街的狗汪汪汪的叫，所以娱乐活动也非常少。单位也有几个年轻男同事，要么就是已经有女朋友了，要么就是走得太近不来电。我们那种系统单位里面，要是进来一个新的小伙子，周围的阿姨早就把他的家底还有人品打听得清清楚楚，向周围的女孩子推荐了，根本就轮不到我。不过那时我对结婚还没有那么在意，我眼里就只有工作。在工作的第二年，我通过跟朋友聚会认识了一个警察，他比我大3岁，身高182厘米，长相属于中等，而我身高162厘米，长相过得去，比较白。全场只有我们两个单身，刚好又坐在一起玩游戏，相聊甚欢，也顺势加了微信。回去之后，我们也经常抽空聊天，可能因为是同龄人，所以都能聊到一起去。他在县城上班，我在距离县城100分钟车程的乡镇上班。他的工作相对于我来说是稍微轻松一点的，自己能支配的时间更多，所以经常是他找我聊天，找话题，分享日常，我只要有空都会回复。但是我有空的时间真的不多，那段日子实在是太忙了。我们认识是在12月，聊了大半个月，就赶上年底绩效考核、党建检查和年终扶贫检查。我每天都在台账里面度过，办公室资料翻飞，连我们镇长进到我们办公室都没地方下脚，直呼不忍直视。我每天忙到半夜才回宿舍，还经常下村，很容易忽略信息，

经常都是睡觉前才回复。相处了几个月，大多是他来找我，约我吃饭。还记得有一次，他跟着警队来我工作的乡镇办案，还到我们单位偷偷看我。当时他突然跟我说，他到我们院子来了，我就从办公桌前站起来，透过窗户找他。他那会儿可能早就看见我了，突然就从一辆车里面出来，对着我比了个心，然后他就跟着领导出去继续办案了。更多时候是他在陪我加班，也导致他对我这种忙碌表示有点难以理解。不过对于他这个没怎么接触过基层工作的警察小哥哥来说，可能真的没法理解。有一次他兴致勃勃地约我去县城看他打篮球，我也愉快地答应了。就在下班前，领导临时交代了紧急任务，必须要当晚完成，我只能老老实实地应着，心里却着急得不得了，想着赶紧做完还赶得上球赛。可是由于任务比较繁琐，我不得不放了他鸽子。那一天我加班到11点半，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凄风冷雨，只想大哭一场。之后我们之间的交流变得越来越少，也产生了一些分歧和误会。而那时候对方比较着急结婚，我却觉得这事也不能急，想着顺其自然，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工作了几年后，我开始有机会到市、地区还有省里面去学习，活动多一点，接触的人也会多一点，而且越往上比较符合我预期的男生会越多。像在我们乡镇县城，想找到一个985或是名牌学校的还是比较少的，这个圈子里抓都抓得出来。但是出来之后就会发现身边还是很多这种人的，素质相对也会高一点。不过学习期间虽然也有过机会去认识一些人，但没办法深入。那种很优秀的前辈多半已经结婚了，刚来的小弟弟年龄太小，又不怎么好意思。另外我们学习时间其实比较短，就3个月，当时身边还是有那种相处的比较好的异性朋友的，只是可能由于距离的原因也没有在一起，因为不想跨城市。还有一回很尴尬，当时在上边学习的时候，有个同事跟我说，我给你介绍一个对象，在某个领导身边跟着的，很优秀，你到时候可以接触一下。结果人家就觉得我是从乡镇上来的，不太理想，不想接触我。人家地位比较高，还挺看这些的。我长得也不是特别高，可能没达到人家的预期。这种情况也很正常，反正我也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虽然说反反复复的相亲都没有什么进展，但是我感觉我的心态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对相亲的认识已经不是像以前那样觉得只有老土的人才去相亲了。还记得上大学的时候，宿舍夜聊提到婚恋问题，大家都对相亲很不屑，我那时候对于相亲这种事也是嗤之以鼻的，总觉得毕业出来要在广阔的大千世界寻找真爱，而相亲则是凑合，当然要拒绝。因为本身也喜欢看偶像剧，所以更加期待浪漫的感情。开始相亲之后，我之前设想的男友条件要么推翻了，要么降低了。在决定要不要见面之前，我一般会先看看照片，看有没有眼缘。我自己设定的身高要求从1.8米以上降到了1.73米以上，还有人最好要健谈一点，跟我比较有话题。我后面换了一个部门之后，接触的同事姐姐更多是已婚的，他们就给我说了很多，比如婚姻跟爱情的差别其实还是蛮大的。我以前受那种偶像剧影响，觉得认识的男孩子一定要好看、贴心、浪漫，但是在县城有这些条件的男生很少。还有一点，姐姐们会跟我说，你走进婚姻的时候，物质基础其实很重要。我后来也会感觉自己逐渐成熟了一点，以前对于家庭条件我不会想那么多，但是我现在会考虑，希望他的家庭能够稍微稳定一点，比较有保障。工作4年多，经历现实的打磨以后，我

逐渐发现，一个是工作以后并不容易找到真爱，另一个是相亲也并不是想象中的两个人凑合。我开始觉得相亲也是在有限条件下的一种资源置换，是找到合适对象的有效途径，它可以让你快速了解一个人的原生家庭、个人情况等等，这样可以避免一些大坑，遇到不合适的就否定，遇到合适的可以接触。网络上经常有那种小县城体制内女性相亲困局、大龄女生之类的讨论，虽然有些偏见，但有点内容说得很现实。在基层工作的女干部非常难找对象，因为都是一个圈子的，转来转去都是那些人，除非工作前就已经有对象了，否则很难通过自由恋爱找到对象。其实很多年轻人也知道这个情况，但是大都不接受相亲。我妹妹读大学的时候，我跟她开玩笑说带她去相亲，她也是很鄙视的，就说这么老土怎么还去相亲什么的，她想自己找对象。也许他们认为相亲就是对年龄和现实的一种妥协吧，就像曾经的我一样。我以前会觉得在县城催婚相亲是观念问题，因为县城思想比较狭隘，但是现在我觉得他们也不能说是狭隘，只能说人们看待生活的方式不一样。你在这里和深圳相比，没有那么多需要考虑的东西，比如要去怎么奋斗，怎么去赚钱。大城市是快节奏的，但县城的节奏是很慢的，人们关注的东西就是这些生活的琐碎，所以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他们这样想也没有错，看每个人自己的选择。不过最近我加了一个本地相亲网站的微信，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95后甚至00后都开始打入相亲市场，这一方面带来更多竞争，也侧面体现出了年轻人的思想转变吧。我觉得能够在自己有更多资源优势、年龄优势的时候，多接触那些自己喜欢的类型或跟自己合适的人，恋爱成功的几率还是挺大的。毕竟越往后越难，就比如我27岁以前，别人跟我介绍的对象都还在正常接受范围，越往后连离婚带娃的都介绍过来了。我身边就有两个30多岁的同事姐姐都没有结婚，他们是属于那种文化程度比较高的人，都是研究生毕业。一部分是因为周围的男士都比较普通，没有挑到合适的，还有一部分真的是年龄带来的。不过他们也只有在回家的时候会觉得有点不好受，因为父母给的压力会比较大，他们多少也会觉得到现在没结婚对父母不好，自己倒没有觉得什么，比较有个性。我觉得对于县城的女孩子来说，好像有那么两个年龄上的坎儿。25岁开始，身边所有人都在催，自己也着急。过了30岁，身边人不催了，就算催，自己也不着急了。他们现在不仅不着急了，并且非常享受单身，跟在城市里面打拼相比，他们有自己的小房子，有自己的小车，周末就跟朋友约会，也还是不错的。一个人生活也挺开心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下。
1: 如果你真的在乎我，
0: 如果你在乎的话，
1: 怎么让我画的手在风中闪耀？他住在65栋一楼左手边的房间，两小无猜的故事发生在3年前的夏。

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1: 宁夏 Tourism Radio。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3: 当一个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是在天际，当时光都悄无声息，那眼中从未消失的星辰，我想我永远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码，
1: 以声音为码，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宁夏 Tourism Radio。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新兴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一零三点七，
1: FM 一零三点七，
0: 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长夜旋转，你忽而向晚来去也。

0: 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我就是一个馆长，OK了吗？

0: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生存。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码，
1: 以声音为码，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出生在北方是好地方，叫一声朋友你敢不敢上，生从生算你就生生的闯，闯进那闯进北方是家乡，白山黑手红红红红红红红红脸膛，妞妞的小辫娃娃的糖，老汉的胡子是雪绒装，还有皮裤皮袄皮靴皮大长，火轮火炉火强大，

下的鹿，还有那阳光洛丽大的黄火烧云彩，红红红红红红红高粱。三江平原，三江的水养育了北方的好儿郎。这里有山有山，有水有草。

我领悟听过的是好是坏，如果你没有试过成功怎么定义失败，那地方看着狭隘，但其实也算是自在，到现在偶尔也路过双不双方。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宁夏旅游广播 FM 一零三点七。在这美好的清晨七点，宁夏旅游广播准时为您开启新的一天的精彩旅程，让我们一起在电波中寻找诗和远方。
0: FM 一零三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七点整。青铜峡是黄河上游的最后一道峡谷，此时第一缕晨光正洒落在青铜峡的108塔上，塔林一如既往的沉默而庄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守

0: 着奔腾不息的黄河。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山风带来湿润的青草气息，此时在六盘山的野河谷中，白雾朦胧，层层叠叠的野荷叶上，晶莹的露珠正悄悄地滚来滚去。
3: 以时间为轴，
4: 以时间为轴，
3: 以声音为马，
4: 以声音为马，
3: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12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5: 快，时间马上到了，收拾好行囊，准备好心情。